0: 上路的呢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这个行车安全。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气温25度到12度，近期昼夜温差增大，天气逐渐转凉，提醒市民朋友们早晚出门要添衣保暖，避免着凉感冒。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最近北京同一个路口一上午啊，接连三名骑车人被拦下，全都没戴头盔，理由五花八门，却都让人无语。上午九点多，民警在西二环拦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民警啊询问，骑车人却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植完头发不能戴头盔。同样啊，因未按规定佩戴头盔被拦下的另有一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他把责任推给了头发，刚洗完头发没法戴头盔。随后啊，又有一名没戴头盔的骑行人被民警拦下，他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太热了。短短一上午啊，三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都很离谱。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须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于五月一号正式实施了。其中呢，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一旦违反规定，骑车人将被处以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据北京交管部门统计，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量已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其中呢，未佩戴头盔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不戴头盔已成为加重骑行人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风险。

5岁女童被机器人踢掉了4颗牙，面部缝3针，家属索赔15万元。2025年10月12号，湖北襄阳一名5岁女孩随幼儿园参观科技馆，被表演机器人踢中面部，多颗乳牙脱落，上唇受伤留疤。科技馆则称啊，是操作人员未把控好安全距离，引发了事故。事发至今已经过去9个多月的时间了，家长与涉事警方仍未谈妥赔偿。女童母亲王女士告诉记者，我们家孩子啊，这半年多来以吃流食为主，牙龈还经常发炎导致高烧，吃了很多苦，而由于面部留下伤疤，她的心里也遭受了不小的打击。王女士回忆，事发当天呢，襄阳上都府金色摇篮幼儿园组织孩子到科技馆参观，主题就是观看机器人的表演。他事后呢，多次查看了场馆的监控，画面显示约10时15分，孩子们站在机器人周围，机器人在工作人员操控下靠近，随后呢向前走了2步，并抬腿旋转，孩子呢站在原地没有动，机器人的脚直接打到他的上唇左侧，孩子呢随即倒在地上。王女士称啊，孩子一颗门牙当场就脱落了，另一颗明显松动，幼儿园老师将孩子送到襄阳市中心医院处理唇部的伤口，随后到口腔医院就诊。当时呢，由于创面比较吓人，急诊医生呢也没有把握缝合，后来找到比较细的线才进行了缝合。王女士说，据家属提供的就诊照片，孩子上唇啊靠近人中处有缝合的窗口，口腔内门牙缺失。被机器人踢伤后，孩子4颗门牙脱落，面部缝了3针。记者了解到，双方对事故的主要分歧还是在赔偿方面。随着孩子完成首阶段的5次激光治疗，家属希望一次性解决。王女士和丈夫提交的材料已经发生了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误工费以及今后伤疤和牙齿修复等费用测算为42万余元，随后将诉求降至15万元。王女士以赴上海治疗为例，一次专家诊疗和激光项目约为1.4万元，加上挂号、交通和食宿，总支出可能就接近2万元。而这样的治疗未来3年间要持续数次。王女士表示，若足额支付15万元，家属愿意终结与本次伤害有关的后续索赔，以免今后每次复查治疗都要重新的协商。科技馆姓肖的工作人员称啊，家属列入测算的部分手术种牙和修复项目尚未发生，是否需要几次，费用多少，目前缺少确定的医疗结论，需要第三方的评估。最终的协调协议书是2026年8月8号，科技馆、安达创展和幼儿园和家属进行了最新的一轮协商。安达创展提出在医疗费用之外支付2万元，但名义是人道主义救助而非责任赔偿，家属没有接受。安达创展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就为这一金额回应，只表示公司与科技馆、幼儿园仍在协商责任的比例。王女士称啊，事发当天2名老师全程陪同孩子就诊和就医，院方此后也有配合，同时呢，并没有赔偿责任，最后明确表态。

张豹子号人民币标价数百上千元，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就能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啊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目前呢，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尾数同号越多，单张的标价也就越高。短视频平台上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第5套人民币，其中尾号为3个8、3个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

0: 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三位连号、五位、六位甚至更多位的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五位同号人民币300至400元一张。有博主解释，末尾四位数字相同的号码叫狮子号，五位数字相同的叫老虎号，六位数字相同的叫大象号，七位数字相同的叫恐龙号，八位数字相同的叫麒麟号。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同样的同号的钞票，还有一种叫做生日钞。简单来说呀，就是根据顾客的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号，商家呢就会找到相应的生日数字编号的纸币，包装成礼品送出。相比豹子号的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和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的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5+1等六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是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啊，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新规明确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九月起严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的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的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此次公号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其已经禁止停止流通人民币的买卖，和严格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的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五达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装真及混淆非法人民币。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的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豹子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记者，自己啊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的豹子号和狮子号等钞票，如今啊是难寻买家，面临高额浮亏。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呀有3个来源：早年从银行流出，并且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逐张的收购积累，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之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管理趋严，上述问题多发生在存量市场。提醒公众，新规落地之后，想要收藏货币务必到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的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0: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0: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主播，
0: 主播
1: 说新闻。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5: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4: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5: 感受生活麻辣烫。
4: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5: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4: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5: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4: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5: 主播
4: 主播主播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人民锐评：假身份骗取真职务的闹剧当休矣。近日，头顶西部新闻网总编辑等50多个头衔的张龙被曝光大量头衔是伪造，其还借助这些头衔骗取了多家机构真实的职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张龙事件绝非孤立，近年来从事假院士到假参事再到各类各行业协会批发副会长、注水大师，头衔闹剧是层出不穷，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病灶。头衔造假绝非简单的个人虚荣，而是一种精准的功利套利手段。深谙头衔及通行证的社会潜规则，名校客座教授能敲开高校大门，媒体总编辑能获取话语权，文化学者能混迹高端圈，每个头衔都是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门，换取人脉、项目与真金白银。一个头衔不够响就多堆几个，一个领域不够用就横跨学术、传媒、艺术、公益，当拼包装胜过拼实力，社会评价便会陷入错位与内卷。要看到之所以有供给，就是因为有需求，背后是社会评价体系中隐藏着一个深层的问题，以头衔论高低，以帽子定优劣。要消解头衔背后的利益滤镜，让头衔的价值始终锚定真才实学，需在全社会树立虚名不可视、实干方为本

的价值导向。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弘扬诚信文化、廉洁文化，从国家战略高度树立了诚信建设的价值坐标。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先后印发《行业协会商会名誉职务设立管理办法试行》《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就是在为头衔通胀划清了红线，为崇尚实干指明了方向。在治理头衔乱象的同时，也要建立严格的背景核验机制，把查证变成刚性流程而非走过场。主管部门应完善权威信息公开查询体系，让院士、高校教职等专业身份实现便捷可查，从源头堵住蟑螂们的冒名通道，对身份造假者依法追责并纳入失信记录，提高造假的违法成本，让铤而走险者付出应有代价。网络平台应收紧账号认证审核标准，对未经认证加注头衔等问题重点整治，让虚假头衔无处藏身。只有让造假者无处遁形，让实干者不被辜负，假教授、假总编、假院士等风云人物的红毯才会走到尽头，假身份骗取真职务的闹剧才会休止。维护城市形象，灭火不如借火。在某个城市旅游，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吃了一肚子气，打了一通投诉电话，得到的只有盲音。这个个案和问题在社交平台的放大下，几小时之内就能让一座城市陷入一场舆情风暴。火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但真正拉开城市差距的不是火会不会来，而是火来了之后是选择手忙脚乱的灭火，还是顺势而为的借火。对城市管理者而言，如何应对每一次突如其来的公共考试已经成为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维护城市形象，首先要有问题意识和前瞻意识，一方面要精准预判城市治理中容易出现的风险点，并及时查漏补缺，以优质的服务展现城市温度，擦亮城市招牌。另一方面，面对问题不仅要迅速出手解决，更要读懂舆论背后的公共舆情和利益诉求。比防患于未然更重要的是，遇到危机事件应该怎么办？雷厉风行的整治，公开和公开开诚布公的姿态，以及全面深入的反思，这些是应对危机事件的必要之举，同时也是维护城市形象的必由之路。实际上，如果应对得当，不仅能够化险为夷，甚至能够化危为机，将网络舆情转化为城市的营销。现实当中啊，已有不少值得借鉴的样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园遭遇退票风波，当地呢没有回避矛盾，第一时间暂停售票，妥善办理退票，公开致歉之后，迅速的调整排队的规则，补强现场的服务。一场舆论风波反倒让外界看到冰城直面问题的诚意，冰雪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康定某酒店被曝刁难消费者，当地没有护短，迅速的查封涉事商家，责令停业整顿，向当事人做好退款赔偿，公开处置结果。舆论的焦点啊，很快从吐槽行业乱象转向肯定地方整治的决心。山西小西天景区啊，面对游客暴增带来的拥挤争议，当地负责人主动靠前疏导，拓宽了通行的通道，增配志愿者与停车位，还拿出了免票政策回馈受影响的游客，诚恳的补救措施换来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假期呢接待量实现大幅的增长。与这些成功案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方在舆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管控思维。面对负面情绪，有的地方选择关闭评论区，有的直接拉黑投诉者，试图以消音的方式平息事态。殊不知，评论区可以关闭，游客心里的账本却关不掉。
删帖、拉黑、关屏，看似暂时屏蔽了负面声音，实则呀，放弃了澄清和引导的机会，让谣言和情绪在暗处疯长，最终透支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和城市形象。复盘那些成功化危为机的案例，不难发现，挽回城市口碑不是靠几句轻飘飘的道歉就可以完成，承诺错误只是第一步，关键是如何通过走心的处置来安抚公众的情绪，更关键的是不能止步于见招拆招，更要把临时补救固化成长效机制，以危机事件为境界，推动城市综合治理能力迈向更高台阶。说到底啊，城市舆情应对的深层逻辑在于三重转变，从管控思维转向对话思维，从被动的应对转向主动的治理，从短期流量转向长期的口碑。流量把人引来，体验把人留住。诚所以胜民也，守护民生才能赢得民心。面对舆情，不捂不拖不回避，重视公共情绪，尊重每一个合理的利益诉求，才能让城市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每一个人。

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我是小雪，明天见。

0: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个电工啊，在给一个女士家里边修电线、修电路啊，然后呢，他就时不时的就接个电话，时不时的就接个电话。你接电话倒无所谓哈、啊，就是那个电工的那个电话铃声特别特别的响，哎呀，老响老响的了。就每响一次吧，就这女的可能在家待着呢，就是啊，就修看的，每响一次都吓一扑棱、吓一跳那种啊。然后吧，这女的就跟他说：“说那个那啥，你那个能不能把你电话调成震动呢？是不是？你就别整这么响，有点影响别人。”电工说一句话之后，这女的再没说。电工说：“我不能调成震动，为啥呢？就是有时候来电话，它一震动吧，我就以为我是不是触电了，影响我对电路的判断。”

小吴啊，有一次呢去医院看病，看完病之后呢，就是有点炎症啊，需要注射需要注射青霉素。这位发音挺标准啊，需要注射青霉素。然后吧，是一个实习医生呢给小吴做的皮试。大家都知道啊，青霉素必须得先做一个试敏，试敏发现那个不过敏之后呢，才能去点青霉素。点的时候就跟头孢一样，点的时候呢刚开始要慢一点，它有的可能就是慢性过敏的啊，就是速度很慢，它不是一下显现出来的啊，就是刚开始点的时候要慢点点，发现点一阵之后没啥事了，可以稍微再加一点速度哈，把消炎药都得慢一点啊。一个实习的护士给做的皮试，做完皮试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啊，15分钟之后上你做皮试这块来看结果。过了15分钟呢，这个护士就过来了，就拽着小吴的胳膊呀，左看右看，左看右看。看完了之后呢，完跟小吴说：“说的你稍等一下啊。”完就又找了一个实习护士，听懂了啊，就俩实习护士。小吴寻思这搁这看啥呢哈，就他俩绷着胳膊左看右看。小吴就纳闷了，说的你这是看那个皮试的结果吗？完就听他俩嘟囔，这没见过这样事儿的呀。啊，你说咋这么大个疙瘩呢？这是过敏的，是不过敏的？过敏的不应该这么大疙瘩，红，他得红完了，咋回事？后来小吴一听他俩嘟囔啊，那是看皮试。小吴说你俩看错了，你给我做皮试在这只胳膊上，这是我昨晚蚊子给我咬的包。

0: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冷雨》。
1: 我是第一次来到 LA 做，再大声一点可不可以啊？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在这个这么棒。
0: 就快进一点啊！这歌挺好听的，就是前面这
1: 也是非常棒的，
0: 说太多了，
1: 因为有好多 people in the audience right tonight. Yeah, can I hear you guys? Anyway,
0: 从这开始。

说有个大学生啊，那大学的男生在课上呢给他自己的女朋友写了一封情书，为了表示爱意啊，他在信封的背面呢就画了很多个小爱心，就那个心形啊，然后呢就是用一把剑把它穿起来了。不是有一个成语叫一箭穿心吗？就是他俩就心连心了，他就心穿了他好几颗心，就是满心都是他呀。很快呀就收到了女朋友的回信了，就问他说，那个你这信写的那个信封背面那个羊肉串是啥意思呢？证明啥啊？证明他的女朋友跟我一样，他是个吃货，他想不到那么浪漫的事儿，他只能想到吃。

经理啊问那个员工哈，经理说说昨天咱们电视台播放了我们公司招聘仓库警卫的广告了是吧？然后那个小王就说说的是现在啊这没工作的人很多。哎呀这广告效果应该是挺不错的是不是啊？哎就问这个小明，就经理跟小王问小明，小明说嗯广告效果可好了，非常有效，中午播出去的广告晚上仓库就被盗了，那还不快点趁着没有警卫的时候，我招着警卫了还能盗走了吗？就执行力就是强。

我教大家一个，就怎么说呢？哎呀，就是你心情不好了哈，你想跟老公发泄一下，但是你发现他还不惹乎你的时候的招啊，啥招呢？你问你老公，你说老公，峨眉山的峨怎么写？你老公就会说，说的左边一个山，右边一个我。然后你再问他，你说那合起来呢？老公就说山我呀。你懂没？这个时候你就会顺理成章的，你可以给他一个巴掌。但是这个时候你给完巴掌以后，你老公真的非常生气，就问你，你有病啊，你打我干啥呀？然后呢，你就表现出你那女人的娇小无辜，就是可怜委屈，哎呦，就极深的出哈，你就拧搭的扭扭捏捏的说，说老公，你生气我还怕？那你不是你告诉我让我删你的吗？你看，是这样式的吧？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个小学生上学迟到了，就站在门口抽泣，就哭了。然后老师啊就非常生气地问，说你为什么来晚了你？小学生泣不成声啊，就我爷爷。哎妈，老师一听心里一惊，说哎妈，你说这可怜的孩子哈。哎呀，就安慰他说，说你别难过啊，说你爷爷在天之灵啊也不想看着你哭啊，宝贝别哭了。然后小学生就哭着还哭呢，继续说，我爷爷睡着了没叫我起来。

所以有一天呢，在 ATM 机取钱的时候嘛，前面一个妹子好像连续都输错密码了，然后她的卡就被机器吞掉了。回头她就瞅我一眼，她瞅瞅我，她说：“咋办呢？我卡吞了。”我这玩手机呢，我一丢看手机，我说没事的，我说那用身份证都能取回来。我说的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搞身份证就能把那个吞了的卡取回来？咱大家伙就是有没有就是吞卡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拿身份证就把卡就办回来？是这么事儿不？我说没说错。然后我就低头继续玩手机了。我就感觉他好像从兜里掏出什么哈，一分钟之后那妹子回头老生气了，跟我俩说话：“你咋这么能骗人？”我说：“我咋的了啊？现在好了，我身份证也被吞了。”那要是那是脑袋的问题，咱上医院看看呢，就说是、啊

昨天晚上我做梦了，就是梦里有人要杀我。哎呀，我累完了，我拼命跑啊！哎呀妈，这跑的给我累的，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哎呀，我寻我回头跟大哥求求情吧，我说大哥呀，能不能明天再杀我？就是太累，我实在跑不动了。大哥想了想说，行吧，你明天早点睡啊。哎呀，我今晚不能睡呀、啊，我怕他再来杀我了。

我那天问我老公，我说老公啊，这么多年你都没干过家务，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舔个大脸说靠脸。我说你觉得自己帅吗？他说啊，媳妇儿你理解错误，不是帅不帅，是靠脸的厚度。他打败我了，他靠他的语言打败我了。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是在我同学群里边哈，我同学说，我这回我知道什么叫做损友了。我们大家问他什么叫做损友呢？他说我真大开眼界，我就揍他的心我都有了。我说咋回事啊？他就讲，他说事情是这样事的。他说前两天吧，我就邀请了几个同事呢，在我家玩玩，然后吃个便饭啥的。然后期间呢，我老婆就忽然之间就问哈，说的那个，你们公司平常是不是加班，经常加班啊？就有那么个女同事哈，她竟然故意说没有的事儿，俺们从来都不加班。然后又故意傻愣愣的望着我说：“说你干嘛呀？你搁桌底踢我干啥呀？”这就是损友。

有个朋友啊，准备结婚了，去男友家见男友的父母。男生的母亲哈，一看就是比较强势的，上来就问这个孩子的女朋友哈，说会不会做饭？但是他女朋友啊。

非常机智啊。他说，伯母啊，你在我家都是我爸爸做饭，他说油烟伤皮肤，不让我妈多进房间，嗯，洗碗呢有的时候也是我来弄啊，但是大多数呢都是我爸爸在弄。这个时候哈、啊、人伯母转移了战线，转头看着人家伯父就是一顿劈头盖脸哈、啊、你看看人家，你瞅瞅你瞅瞅。就是既然这个矛盾哈、啊、就是我解决不了，那我就激化这个矛盾，或者把这个矛盾的矛头指向另一方。哎呦，这不就化解了吗？是不是？这太机智了。

说有一辆大巴车呀被劫持了，歹徒上来呢挑了几个女的就下车了，一车人无动于衷，谁也没敢吱声。这个时候呢，有个妇女啊突然之间就跟这个歹徒就搏斗起来了。这一看就有人领头了哈，这一车人就蜂拥而上啊，最终呢就将这个歹徒制服了。然后吧，电视台就来采访来了，就问这位妇女是什么勇气让她勇于和歹徒搏斗的。当时听到这个问题她非常生气，她说咋的呀，一车女的全挑没了，就剩我一个人，磕碜谁呢，搁这块了吗？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想你的365天》。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
0: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能穿越熙攘的人群，抵达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将走进两位音乐人的世界，他们用吉他和弦编织岁月，用温润的嗓音诉说故事，他们就是朴树和李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在旋律里感受诗意与温柔。

0: 首先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朴树。熟悉朴树的人都知道哈，他的音乐里啊，永远带着一种少年般的赤诚。他的嗓音略带沙哑，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旋律里呢，既有对生活的追问，也有对理想的坚守。在这首歌里呢，你能听到一个人在时光里的行走与思考哈。那些迷茫，那些倔强，那些不曾被磨灭的热爱，都藏在每一个音符里。就像成长路上的我们，一边跌跌撞撞，一边仰望星空，始终怀揣着一份不肯妥协的天真。
1: 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
0: 这就是朴树用最纯粹的音乐唱着我们每个人的青春与心事。他的歌呢，从来不是华丽的词藻堆砌，而是真诚的灵魂独白，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心底最深处的共鸣。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位音乐人李健。如果说呢，朴树的歌啊是旷野里的风，带着自由与不羁，那李健的歌呢便是山间的溪流，温润而清澈。他的嗓音啊干净通透，就像被月光洗过一样，旋律里呢满是诗意与从容。

0: 凌晨两点。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6: 像云端，
5: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7: 李健的音乐啊，总是这样充满人文气息，他擅长从平凡的生活里提炼诗意，把山川湖海、日月星辰写进歌里，让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呢，也学会了放慢脚步，去欣赏身边的风景。

朴树的歌呢，就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过去，也照亮我们的未来。他用自己的坚持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出发时的初心。

就是李健的音乐魅力，他总能用最温柔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他的歌啊，就像一杯清茶，初听时平淡无奇，细细品味后呢，却回味无穷。就在

树的歌啊，就像一封写给青春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我们曾经的模样。那些哭过、笑过、奋斗过的日子啊，都在旋律里闪闪发光。我们从朴树的赤诚与倔强里感受了青春的力量，从李健的诗意与从容里体会了生活的美好。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音乐的魅力，也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前线。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过往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长寿街来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多寿路啊，清镇四门前路段呢，现在通往康宁大街方向呢，来往流量较为密集，尤其停车泊位啊特别的紧张，需要大家合理介入。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水产公司路口现在通往老冠军大厦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极光路新小桥路段，还有千福胡同东辽院门前路段，还有这个健康路东方广场路段啊，在达热点区呢，现在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辆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0: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伴随着非常好听而欢快的音乐，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娱乐新闻。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一段章子怡的这个旧访谈啊再度翻红了，聊起了青春，她的一番感慨呢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借着无问东西里边草地上奔跑的青春画面，章子怡呢也是发出了感慨，在她的眼里，青春本该如同春风拂过柳叶，自在烂漫，可轮到自己呢，她直言我的青春被耽误了，我没有过电影里那样浪漫肆意的时光。他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和苦练相伴的，11岁离家学习舞蹈，常年呢也是浸泡在高强度的训练当中。17岁进入到了中戏，没有表演功底的他一度沦为了班级的这个吊车尾了，所以呢曾经啊因为完不成表演作业然后焦虑落泪，还面临着退学的压力。当同龄人享受校园的闲暇，然后结伴游玩，体会少年人的这种烂漫，他的生活被作业排练排得满满的，所有的精力都是用来追赶差距，一心呢只想交出合格的作品，压根儿呢没有机会体验这种随性肆意的青春。那一幕之上呢，他演过无数热烈浪漫的角色，体验各式各样的跌宕人生。那回到现实呢，属于他的青春是汗水、压力与默默咬牙的坚持。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可恰恰就是那一段缺少玩乐的苦日子呢，也是沉淀出了过硬的演技，让他拿下了华语影坛的大满贯，站上了行业的顶端。那么不少网友呢为此感慨了，世间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光环，有人拥有潇洒挥霍的青春，也有人选择埋头深耕，那些看似被耽误的岁月未必是损失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成就往后的自己，得到万众瞩目的成就也难免会错过一部分普通人的烟火时光。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呢？得到也是失去，失去亦是得到。对此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看淡所有，将你的这种状态包括每一天的好心情都能够放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140斤的贾玲呢，笑着回应体重反弹，说实在的维持不住了。两部88亿的电影托底，她不瘦也是让人松了口气。贾玲在一场小范围的媒体见面会上，被问到体重反弹的事儿，她笑着回了一句：“可不就是反弹了吗？维持不住了，实在是维持不住了。”这句话一出啊，评论区立刻分成了两派。那一派呢，调侃她终于回来了；一派呢，也是替她呢惋惜了。她没有遮掩，也没有硬撑，就那么坦坦荡荡的把最真实的状态摊开在大家的面前。从210斤减到了109斤，再慢慢回到了140斤上下，这一来一回啊，是用自己的身体写下亲身的经历。很多人呢，只看见他瘦下来的经验，没有看到那一段时光，他吃什么都是要算热量的，练到几乎是虚脱的。那种脱水到极限的就是体质状态，本来就是不是普通人能够长久维持的。他自己呢，早就在采访当中说过，如今反弹回来了。他说呢，瘦即是正义，并不是人生的必需品。这句话比任何减肥广告都清醒哦。网友里面一大批人呢，也是反而松了一口气，说玲儿又回来了。那个笑着会逗大家笑，包括呢那个笑会吃会逗沈腾的贾玲才是大家熟悉的模样。那这两年凭借着热辣滚烫拿下了88亿的票房，又一部作品同样冲到了80亿，那两份成绩替他呢也是托底了这个很足吧。有了这样的作品打底，他不再需要靠身材去证明什么，观众呢认的是他这个人，不是秤上的数字。更难得的是，他把体重这件私事讲的是一点都不沉重哦，还顺手接住了网友的调侃啊。所以有人拿以前的照片做对比，他不恼，反倒说大家开心就好。这种接梗的从容呢，不是谁能够学得来的。贾玲更厉害的地方呢，从来不是瘦下来的那一瞬间，是她呢敢把反弹之后自己大大方方端到了台前。娱乐圈太多人把这个身材当成盔甲，胖一点就苍，瘦一点就才敢露面哈。她偏偏是反着来的。她说呢，维持不住的时候，那语气里的没有愧疚，只有一种呢终于不必再紧绷的这种轻松了。这种轻松感染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被身材焦虑困住已久的普通的观众。有粉丝说了，看见贾玲坦然吃回来，自己呢也不敢轻易的饿着自己了，健康比好看重要。他的新片的传言呢，更是有很多的就是在春节档上映嘛，然后题材呢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但是现在这部新片的题材呢是社会现实的，然后剧本呢也是改了很多稿。不管最终定档到哪一天，观众对他的期待早已不只是票房，还在他肯讲什么样的故事。从喜剧舞台走到电影导演，他每一步都是踩得很稳的，靠的不是体重，是讲的故事的能力。当初呢，为了角色拼到极致，如今为了自己松回原形了。两种状态是认真活过的证据。那么媒体翻出他早年说过的那些话，关于女性，关于身体，关于不必讨好谁，句句都是站得住的。他用行动说明了一件事情：演员价值是在角色当中，不在秤上。瘦有瘦的活法，胖有胖的底气。那些等着他能不能再瘦回来的人呢，可能是没有想明白哈，他早就不需要向谁证明身材了。88亿的两个数字呢，比任何一条减肥帖呢都有分量的。那是观众用电影票房投出来的信任。一个能够扛住88亿票房的导演，没有必要为几斤体重向任何人交代。他胖的也是理直气壮的。往后的贾玲呢，会继续做自己的戏，吃自己吃的饭。贾玲早年的经历比很多同龄演员都曲折哦。那所以呢，他从喜剧舞台一路摸爬滚打，才走到今天的位置。刚进圈的时候呢，他不是最被看好的那一个，身高、长相、资源，样样都不占优势。可他呢，是硬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把喜剧演出了人情味儿，让观众在笑里看见了
真心。后来呢，也是转型做导演，第一部作品就拿下了超高的票房，打破了女导演不好卖的这种偏见。第二部的作品呢，也再次冲到了88亿哈。那我觉得就是两连击，让他从喜剧演员变成了能够扛大盘的导演。这两份成绩呢，他用十几年的积累换来的，不是靠身材，也不是靠话题。减肥那年呢，他把自己逼到了极限，只是为了一个小角色，然后演到观众相信，这份狠劲儿哈，圈内是很少见的。如今体重回来了，他没有急着二度瘦身，而是选择接纳自己的真实，这份坦然呢，比瘦更难得哦。很多的女明星呢，被身材困住了，胖一点就焦虑，瘦一点才敢露面。贾玲偏偏走一条这个反路哈，她用行动告诉观众，健康快乐比秤上的数字重要哦，真实比完美更有力量。观众呢也用票房和口碑回应了他，证明大家就是认的是作品和人，不是某一个阶段的体型哦。

所以往后的路啊，他会带着这份松弛继续走，不慌不忙，把想讲的故事呢一个个拍出来。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出身，东北姑娘直爽在他身上很分明，说话不绕弯，做事不拖泥带水。圈里不少人佩服他的这一点是，红了之后还愿意提携后辈，帮助过新人不止一个。减肥故事被反复讲述，他呢却说呢，就是那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吧，不值得拿出来当终身标签的。如今呢，他更愿意聊创作，聊怎么把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讲得有人味儿哈，而不是聊体重几斤。那这份重心的转移，让他的公众形象从喜剧脸变成了靠谱的讲故事的人。观众买账的从来不是他的身材，是他肯把真心放进每一部戏里的那份真诚。热搜会换主角身材的这种讨论呢，也会过去。只有他交出来的作品会一直留在观众的记忆当中哦。

心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46岁的谢霆锋呢，在太原红灯笼体育场唱完了28首全开麦，2个半小时呢，没有带嘉宾，没有电音，没有提词器，5万歌迷啊给他齐唱生日歌。那么在8月31号到9月1号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被拍到出现在了青岛海尔哈，然后可以说呢是科技创园的总部了这个地方了。灰色的西装，深色的 polo 衫，然后轮换着穿，大步流星地走在了园区的步道上。海尔高层呢亲自出门握手，身后呢跟着一串的高管。海尔员工的这个园区哈，茶水间还有食堂连接的遇到他。那可以说路透的画面当中呢，他有的时候穿那个灰色的西装，然后内搭简约的商务 polo 衫，有的时候换上黑色的宽松的 T 恤，领子立起来哈，手里呢还握着一个保温杯，单手插兜，这个腰背挺直哈。这个集团的高层呢直接走出大楼，主动上前握手，全程专人陪同来参观会谈。有网友写道，本人比镜头当中还要瘦，然后穿着黑衬衫走路带风，旁边呢一圈高管陪着，全程呢都是在聊智能生态。真是可以说呢，真正出人的不是衣服啊，还是那种不靠衣服撑场面的松弛感。现场呢录音流出来一段哈，谢霆锋呢也是逐项核对时间节点，然后敲定项目的细节。看设备的时候他凑得很近，戴上细框的眼镜翻看产品的说明，甚至对一些这个微蒸烤还一体机进行了这个拆机的研究。被调侃啊，问的那个参数比采购还细，眼袋有一些浮肿，眼底呢也看见红血丝。然后可以说在太原嘛，也是刚过完这个生日场嘛，然后连夜飞往青岛，累的是那个就能够看得见的那种疲惫吧。所以海尔园区大屏幕当时呢打出了一句话，风味同行，共创未来，热烈欢迎谢霆锋先生以及团队啊，莅临海尔这个携手共创。万象基本挑明了围着风味这个 IP 来转了。那外界的推测吧，这一次谈的就可能是风味食材供应链与海尔就是凯撒的包括这个 AI 的厨房的联动。用户呢在这个蒸烤一体机一键就是调用的这个风味定制菜谱，用 AI 自动的这种那个配就匹配嘛，然后烹饪的这种曲线搞食材，加上智能的烹饪的这种智慧厨房的这种闭环了。那需要说清楚的是，截止到

9月2号海尔包括凯撒蒂谢霆锋团队三方面还没有发布官方正式合作的公告，网上流传的已经是签了独家合作仅是自媒体网传的消息，目前准确的说法是企业对企业的商业伙伴的洽谈，不是普通的明星代言的站台，这跟2015年到2016年那波合作是完全不一个量级的哈。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那个凯撒蒂是12道锋味的厨电合作的方，他们那方，然后做的是那个综艺 IP 的营销，产出出镜的植入，这一次呢是产业层面的生态项目的合作，所以海尔的高层呢出门迎接不是歌手谢霆锋，是锋味派这家公司的实际的控股人哦。很多人对谢霆锋的印象还停留在16岁出道的那个桀骜不驯的少年偶像，或者是新警察故事里边亲自上阵的拼命三郎。他翻翻他的那个创业履历就明白了，人家呢今天哈也站在了海尔高管的面前，用实力换来的就是对等的判断的资格。2003年，23岁的谢霆锋也创立了后期制作公司，然后呢，2014年他把这个以60亿估值注入到了那种那个媒体，然后套现1.4亿的港元。2016年，数字王国以1.35亿港元收走了这个一个股，就是85%的这个股权吧。所以他出任这个数字王国大中华区的主席。2021年，他也是跟那个杭州啊千寻一起做了这个锋味派哈。所以锋味派的这个爆汁烤肠累计销量已经是做到了15亿元了，然后连续3年全国是销量第一的。光是一款烤肠的配方，他前后也调了178次。这串数字呢，才是他穿的这个 polo 衫走进海尔不用西装，也能够对谈判的这种底气哈。所以太原那场生日场呢，其实是他那个进化巡演的一站吧。从3月深圳启程，然后呢一路跑过了武汉、成都、北京、鸟巢、南京、西安、郑州、青岛、沈阳、太原，9月呢还在长沙、重庆、温州，演唱会开到哪里，商务就谈到哪里。太原站的那一天，14米高的这种悬浮球体啊，也是横穿全场了，2000多盏灯阵把这个体育场哈染成了星海。包括呢在这个活着这首歌曲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几万只荧光棒同时挥舞，演出的尾声呢全场灯光熄灭，50000人举起荧光棒齐唱生日快乐。谢霆锋抱着吉他静静地站在台上，深深地鞠了一躬。可以说呢，我觉得谢霆锋吧，这么多年来呢给大家的印象都是特别的努力，然后呢也完成了自己很多的这个愿望吧。2天之后呢，他也是依然换下了这个演出服，穿上了灰西装，出现在了青岛海尔就是科创园的这个园区的那个步道上。所以从太原红灯笼到青岛的这种科创园，然后从活着的那首歌曲嘶吼到这个微蒸烤一体机前面的专注，谢霆锋用了20多年证明了一件事情，流量会过期，但是踏踏实实做出来的产品生意是不会的。网友那句话，别人穿西装像卖保险，谢霆锋穿西装像来收购你们公司的，调侃里边带着认真的羡慕。那个穿灰色西装大步流星的谢霆锋，把明星跨界做出了自己的模样。至于这个锋味和海尔到底能不能擦出火花，要等到官宣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冯小刚与徐帆的养女徐朵呢，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开学的 vlog， 记录了妈妈徐帆亲自开车送她搬入大二新宿舍，并帮忙铺床整理的全过程。据悉呢，这也是徐帆在经历了漫长的跨国陪读之后，徐朵首次选择正式入住学校的宿舍。在徐朵分享的视频当中，那徐帆呢也充当司机，驾车送女儿前往学校，车内后备箱与后座也是塞满了行李和生活的日用品。母女两个在车上聊天互动，气氛十分的轻松自然。然后到达宿舍之后呢，徐帆不仅是帮忙搬运重物，还亲力亲为的在房间里帮女儿整理床铺，那铺设这个床单啊，细心的收拾各项的细节。视频呢也是首次曝光了徐朵的宿舍环境，室内呢空间宽敞明亮，并且配有公用卫生间与厨房的区域。那徐朵呢是冯小刚与徐帆多年前从福利院领养的女儿，虽然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夫妻两个对她呢也是视如己出的，在生活与教育上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据了解呢，徐朵呢也是自中学起便赴国外的私立学校就读了，在此期间呢，徐帆为了这个照顾女儿的生活，也曾创下了3年内飞往这个国外14趟的记录，甚至呢为此主动减少拍戏的工作。冯小刚呢也曾传出哈，就是也前往这个地方参加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并且呢曾在公开的场合主动的表示，然后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的时候，自己这辈子最牛的首映礼了。目前呢对于这个电影制作也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徐朵呢，已经在这个剧组哈也实习过场记等一些工作。近年来啊，这个徐朵频繁与这个母亲同框出席各类的活动。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徐帆也曾带着女儿现身北京，为冯小刚执导的新电影《向阳花》站台支持。母女两个二人在这个现场呢合影自拍，十分的有爱。徐帆呢当时呢也在活动的现场，也正面辟谣了外界关于冯小刚的离婚传闻，那明确回应两个人夫妻关系是坚如磐石。那此前呢，母女两个共同参与节目的时候，徐朵呢也曾公开大赞妈妈在荧幕上的美丽与多变。如今呢就是看到了这个徐帆亲自帮女儿搬宿舍的这种温馨画面，不少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母女两个人感情真好，接地气又温馨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秦岚呢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了一组18宫格的美照哈，为此呢也配文和大海撞色了。虽然说如今她已经47岁了，但是身材和颜值也依旧是在线的，这也再度呢为她圈粉无数了。画面当中的她穿着暖黄色的这种格纹抹胸，勾勒出了精致的颈部线条，然后呢利落的这个露肩的设计哈，也是舒展轻盈，搭配宽松的这种垂感的白色长裤，平衡亮眼的色彩，随性又显瘦，宽檐的草帽搭配着这个白框的眼镜哈，巧妙遮挡了日光，也增添了几分复古的格调哦。那我们也看到秦岚呢，这个手肘的位置也是轻轻搭在了船边，神情悠然的望向远方，抬手舒展手臂，笑容明亮鲜活，然后侧身的托腮自拍，神态呢俏皮松弛，海风拂动发丝，也可以说舒展流畅的体态也衬得身姿轻盈曼妙，没有刻意的去雕琢的姿态，自然舒展的神情尽显从容温婉，明媚活力扑面而来哦。那可以说呢，他也是坐在了这个船上，身形呢可以说是舒展放松的，黄金上衣与这个海色哈也成了撞色，或是微微的抬眸看向镜头，眉眼间的柔和，或者是慵懒的靠在船边，肢体的舒展自在，简约的这种淡妆也是清透干净，阳光落在面庞上面，显得肤色呢也是更加白一些哦。走在白纱的小径上面，身后呢也是繁华簇拥，步履轻盈自在，站在了绿植花丛前，一身黄白色的穿搭哈格外的亮眼，松弛的阔腿裤哈也是随性，手提小巧的包包，整套穿搭简约耐看，自带休闲高级感，表情呢也是表从容的，褪去镜头前的精致感，完全是沉浸在了海岛的那种休闲舒适的氛围当中，自在又治愈哦。可以说呢，我们也看到他的这种状态，尽显了海风日光下的那种动人的一面哦。秦岚呢这一组随拍吧，可以说诠释出了他属于独于自己的松弛美学吧，明媚的穿搭，撞色的这种感觉，灵动自在的姿态，温柔恬静的气质，把夏日海岛独有的这种惬意美好展现在眼前哦。每一张画面都是干净治愈，尽显优雅从容的女神风范哦。那我们也看到这组照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包括穿搭啊，包括这个景色啊，真的是让我们大家眼前一亮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娱乐没有圈，每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娱乐资讯，让所有的朋友一天的心情都会特别的轻松和快乐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再次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欧洲的奇葩婚姻。2020年12月，德国汉诺威王妃卡罗琳正在喝咖啡的时候，朱莉告诉她，她的丈夫汉诺威王室的现任掌门人恩斯特·奥古斯特王子醉酒闹事，用一把30厘米长的刀袭击警察，最后被警察按倒在地。卡罗琳听完消息后波澜不惊，甚至不打算理会。她是摩纳哥的大公主，在第三次婚姻中从闺蜜的手中把恩斯特王子抢了过来，那为何如今却对王子不闻不问呢？他们的传奇故事令人匪夷所思。卡罗琳出生于1957年1月，是摩纳哥王室的大公主。1977年，卡罗琳的母亲有意把她嫁给汉诺威王室的恩斯特·奥古斯特王子。虽然汉诺威王室已经失去了实权，但是他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贵族，血统高贵，跟欧洲各王室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基业雄厚，在欧洲各地都有城堡、豪宅和房产。而比卡罗琳年长3岁的恩斯特王子是汉诺威王室的继承人。尽管恩斯特被外界称为花花公子，处处留情，但鉴于血统和资产，卡罗琳的母亲对恩斯特是非常满意的。他积极地把恩斯特邀请到摩纳哥的宫殿，介绍卡罗琳和恩斯特结识。可卡罗琳并不喜欢恩斯特，他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爱上了法国文化和一个比他大20多岁的法国男人，银行家菲利普·优诺特。事实上，恩斯特也看不上对他冷若冰霜的卡罗琳，只是迫于王室婚姻的压力才向卡罗琳求婚，结果被卡罗琳无情地拒绝。我有心上人了，是不会嫁给你的，你也不应该为了王室利益而勉强娶我。卡罗琳下决心嫁给菲利普，经过奋力争取，终于在第二年快乐地步入了第一段婚姻。恩斯特佩服卡罗琳的勇气，在他的影响下也与一位平民结婚了。他的妻子叫尚塔尔·霍楚里，是瑞士一家巧克力公司的继承人。两人婚后定居伦敦，一连生下2个儿子。但恩斯特并不享受平静温馨的家庭生活，依然拈花惹草，过着风流快活的日子。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卡罗琳在婚后也没能与菲利普琴瑟和鸣。曾经以为丈夫会忠诚于她，没想到菲利普结婚后就性情大变，到处寻花问柳。婚姻生活仅仅持续了2年，卡罗琳便愤恨地提出离婚。而就在她离婚不久，又收到母亲出车祸离世的消息，顿时身心俱疲。她忍住沉痛，接管了母亲生前创办的基金会，继续为人道主义工作。每当工作疲惫之时，她就特别渴望找到一个真心爱她的王子，生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不久，一个叫斯特法诺·卡西拉奇的男人闯进了卡罗琳的生活。他出身意大利复古之家，是意大利赛艇世界冠军，体格健美，出手阔绰。两人在一次户外活动中相识，一见如故，迅速热恋起来。相恋7个月后，他们举行了一场低调的婚礼。婚礼上，卡罗琳含情脉脉地问斯特法诺：“亲爱的，你会一直爱我吗？”“当然，我永远爱你。”斯特法诺毫不犹豫地说。第二段婚姻确实让卡罗琳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她一连生下了3个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身处幸福当中的卡罗琳从未想过不幸会再次降临。在她和斯特法诺的婚姻走到第7年时，两人的感情没有出现问题，但斯特法诺却在一场快艇追逐赛中发生了意外，船毁人亡。卡罗琳一下子成为了寡妇，带着3个孩子痛哭流涕，但为了孩子们，她不得不再次选择坚强。仿佛是命中注定一般，卡罗琳在一次名媛聚会上认识了尚塔尔，两人谈话投机，逐渐成为了好闺蜜。刚开始，卡罗琳并不知道尚塔尔就是恩斯特的继子，直到1995年，尚塔尔介绍恩斯特和卡罗琳认识。虽然恩斯特曾向卡罗琳求婚，但求婚失败后，两人已经10多年没有联系，形同陌路。此次相逢，双方都感慨万千。尚塔尔笑着说：“嘿，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但尚塔尔绝不会想到，自己这回是引狼入室了。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这对老朋友以前相互看不上对方，此番重逢竟互生爱慕之情。恩斯特发觉卡罗琳褪去了青涩，变得风姿绰约，而卡罗琳则认为已经成为汉诺威王室掌门人的恩斯特越发的风度翩翩，身上有股成熟的魅力。两人相谈甚欢，渐渐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情。卡罗琳和恩斯特常常借工作和各种王室活动之便，偷偷在一起寻欢作乐。那段时间，恩斯特变得很专一，心中的女人只有卡罗琳一人。尽管这段婚外恋不张扬，但是卡罗琳和恩斯特都是大人物，他们的动向深受媒体关注，不少报刊杂志指出他们关系不正当。可尚塔尔一笑置之，认为那些报刊杂志纯粹是为了增加销量，才对二人的关系妄加猜测。一次，卡罗琳和恩斯特在泰国曼谷的10天旅行中，两人一起入住顶级酒店的套房，不幸被记者偷拍，认定他们在偷情。这篇报道出来后，恩斯特和卡罗琳一时之间均不知如何回应。令人惊讶的是，尚塔尔依然没有发现端倪，认为所谓的偷情是以讹传讹，还主动替两人发声明辩护，说这是一场文化之旅。在尚塔尔的心目中，虽然丈夫曾在婚姻中背叛过自己，没可能做到绝对忠诚，但是他对好朋友卡罗琳的品行深信不疑。对此，卡罗琳一度感到难过愧疚，想逃离这段关系，但恩斯特不肯放手，不断地对他说：“亲爱的，我心里只有你，就是没有你，我和尚塔尔也早就貌合神离了。”卡罗琳苦恼不已：“尚塔尔是那么相信我，

0: 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
1: 恩斯特抢着说，那就让他知道我爱你。你放心，我会跟他提出离婚的。恩斯特回家后，果真向尚塔尔提出了离婚。不过尚塔尔不同意，认为他们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之前他听到过那么多有关恩斯特的风流韵事，都忍下来了，怎么会轻易离婚呢？为了逼迫尚塔尔同意离婚，恩斯特和卡洛琳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大张旗鼓地谈恋爱。他们四处旅行，在伦敦、纽约、巴西都留下了他们爱的足迹。当媒体把这段轰轰烈烈的婚外情曝光后，尚塔尔才醒悟过来。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1: 比起丈夫恩斯特，更令她失望的是好友卡罗琳。她公开指责卡罗琳，含泪声称自己曾经最好的朋友毁掉了她的婚姻。尚塔尔还让她和卡罗琳共同的贵族好友一起孤立卡罗琳，在社交圈抵制卡罗琳，说她心肠歹毒，处心积虑地破坏他人的婚姻。这么一闹，卡罗琳从一个高贵的大公主变成了被社交圈唾弃的毒妇人。她从来没有想过谈这场恋爱后果会如此严重。她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经常失眠，精神恍惚。一天，他对着镜子梳头的时候，猛然发现自己竟然开始脱发了。卡罗琳大惊失色，慌张地求助各种增发的方法。遗憾的是，头发依旧不断地脱落，而且是不规则的脱落，看起来十分可怕。更可怕的是，这件事儿还让无孔不入的记者知道了，于是对外界进行了报道。尚塔尔看了报道，大笑起来。认为一个秃头女人再也不可能抢走自己的男人了。然而，尚塔尔低估了卡罗琳的能力，也低估了恩斯特对卡罗琳的爱。卡罗琳被报道脱发后，的确郁闷了一段时间，但她接下来就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没有选择戴假发，而是干脆把头发都剃光了，然后以光头造型搭配小帽子、头巾和精致的围巾，竟引领了一阵时尚潮流，鼓舞了不少脱发严重的女性。而恩斯特也对卡罗琳不离不弃，带她开游艇去散心游玩，真诚地对她说，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对你的爱也不会改变。随着恩斯特对卡罗琳的爱越来越深厚，他搬离了原来的住所，跟尚塔尔分居了。尚塔尔既震惊又愤怒，他尝试挽回这段婚姻，给恩斯特打电话，你真的为了一个秃头女人而选择离开我吗？恩斯特笑了笑，用平静的语气说，哼，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之间早就没有爱情了。尚塔尔没有说话，默默地挂断电话。他总算明白了，恩斯特是早晚会离他而去的，就算不是为了卡罗琳，也会为了别的女人而离开他。回想多年来，他一直容忍恩斯特在外拈花惹草，实在是愚蠢的行为。痛定思痛，尚塔尔给恩斯特打了最后一道电话。回来，离婚。那么接下来，恩斯特的婚姻到底会不会幸福呢？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1997年，恩斯特和尚塔尔终于结束了婚姻，从此他和卡洛琳名正言顺地在一起生活了。他们没有立马结婚，卡洛琳总是说他经历了两次不幸的婚姻，不愿意那么快进入一段婚姻，担心再次迎来不幸。恩斯特尊重他的想法，耐心地等待他有足够的信心步入婚姻。到了1998年10月，卡罗琳偶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连忙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恩斯特。恩斯特高兴不已，只说这是神的指引，为了给这个孩子一个圆满的家。两人决定于1999年1月在摩纳哥的宫殿结婚。

0: 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婚礼，同时也令人大为感叹。时隔多年，摩纳哥大公主第三次结婚，并以第三者上位的方式嫁给了汉诺威王室亲王，实现了她母亲生前的愿望。半年后，两人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公主出生，夫妇俩带着幼女定居在法国的一所豪宅，他们经常外出度假，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可是，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安斯特作为欧洲最浪荡不羁的王子，似乎永远无法过安分的日子，他很快就厌倦了这种安宁的家庭生活，到处惹是生非。恩斯特先是被德国图片报爆出一张他在奥地利一家医院外随地小便的照片，接着又被图片报的记者拍到在汉诺威世博会上朝土耳其展馆的墙撒尿。这两件事儿不但让他获得尿尿王子的称号，还引发了严峻的外交争端。土耳其和德国官方均被恩斯特激怒，要求他正式道歉。恩斯特否认照片上的人是他。卡罗琳忍住怒火对他说，我劝你赶快道歉，免得引起更大的事端。迫于各方压力，恩斯特最终在报纸上公开向土耳其道歉。低头道歉对恩斯特而言是奇耻大辱，他不敢得罪国家官方，便打电话辱骂爆出他撒尿照片的图片报的女总编。面对他言语上的恐吓和性骚扰，女总编显得无比冷静。请问您平常在王室圈子里也是这么说话的吗？恩斯特冷笑一声，哼，当然不是，只有对你们这些愚蠢的记者才这样。不料女总编淡淡的嗯了一声，继而说，通话记录我会整理成文字版进行公开。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恩斯特愣住了，刚想说什么，女总编就把电话挂断了。2001年，恩斯特为这件事儿付出了代价，他被告上了法庭，被责令支付42万欧元的赔偿金，成为了坊间的一个笑谈。尽管闹出这种不堪之事，但恩斯特毫不收敛。2年后，他又在冲动之下袭击了一位摄影师，在奥地利的一次晚宴上攻击了德国记者，赔偿了不少钱。卡罗琳生气地说，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恩斯特满不在乎，这些事儿钱都能解决。恩斯特流连于夜店饮酒作乐，卡罗琳看着醉醺醺的丈夫，苦口婆心地劝他，他便嫌弃他啰嗦大发脾气，卡罗琳无奈只好闭嘴不言。2004年5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世纪大婚，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交场合，卡罗琳却只能孤身出席，因为她发现恩斯特宿醉未醒，无法出席。更令卡罗琳窝火的是，恩斯特因为长期酗酒沉醉于夜生活，身体亮起了红灯，因急性腮腺炎住院2周。而就在这时，卡罗琳的父亲去世了，恩斯特因为住院连岳父的葬礼都不能出席。卡罗琳流下了委屈的泪水，有朋友开解他，经过这一次，恩斯特应该知道悔改了。唉，但愿如此吧。卡罗琳叹了一口气。事实证明，卡罗琳的愿望落空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2010年，恩斯特惹上了一起发生在肯尼亚的出轨官司，他希望卡罗琳为他出庭作证，振振有词地说，这是10年前的事儿了，你一定要帮我。卡罗琳原以为丈夫改过自新，发生在过去的事儿没必要纠缠不休，便为他出庭作证，帮他渡过难关。可没过多久，卡罗琳就在杂志上看到了恩斯特在泰国苏梅岛和一个年轻女性的接吻照。卡罗琳伤心不已，拿着照片质问恩斯特。恩斯特耸耸肩，推说是女方在陷害他。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

人们猜测卡罗琳和恩斯特会在什么时候办理离婚的时候，卡罗琳和恩斯特却一致对外说：“我们不会离婚。”原来，根据德国和法国的法律，身家不菲的他们要是离婚，涉及的费用将是前所未有的昂贵。另外，一旦离婚，恩斯特那高达55亿欧元的资产将有一半归卡罗琳所有，而卡罗琳的资产也很雄厚，不想拱手让人。随着年纪的增大，卡罗琳以为恩斯特会减少折腾，不给王室丢人现眼，但他再次判断错误。年过六旬的恩斯特依旧我行我素，不时的醉酒闹事。2020年12月，卡罗琳正在办公室喝咖啡的时候，助理进来告诉他，恩斯特又借酒闹事了，竟然用一把30厘米长的刀袭击警察，最后被警方按倒在地。卡罗琳听完消息后波澜不惊，甚至不打算理会，这种事儿他早已经见怪不怪了。现在他与恩斯特形同陌路，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吃出来的锦绣前程。宋代张其贤出身寒微，家中贫困，人却生得牛高马大，会吃能吃怕没吃，常常叹息平生从没吃过一顿饱饭。那时候他唯一一次肚子饱过，是村里大户人家因为还愿而设食施斋，他先吃了一顿不要掏银子的，然后见到人家屋外还悬挂着一块牛皮，便趁人不备偷偷取下一锅煮了吃个精光。肚皮瘪的人第一要义当然是找吃的。一次一群强盗干了一票大买卖，在某旅店聚饮庆祝，附近的居民吓得纷纷外逃，唯独张其贤逆向而行，大摇大摆地进了旅店，朝强盗们打了个拱手说：“兄弟们，我家里太穷了，从没吃过饱饭，希望和你们一起吃顿饱的。”见秀才也肯屈尊为伍，强盗们赶快请他入座。张其贤看到那么多好吃的，也顾不上什么斯文，抓起猪腿就开始猛啃，拿起大杯就开始豪饮，仿佛7天7夜没有开胃了，吃相比强盗还夸张。强盗们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个读书人吃东西比他们还拼命，不禁面面相觑，纷纷竖起大拇指赞叹道：“真有宰相风范。”临别之时还以黄金和丝绸相赠，不过吃一回只能算一回，一饱毕竟不能永饱，饱饭不是天天有，肚皮却是日日饿，因此只要有机会他就到处打秋风。有一次他竟然盯上了皇帝，赵匡胤西巡至洛阳，当时还是布衣之身的张其贤胆大包天，把皇帝的大队人马拦住了，说要给皇帝提建议献计策，皇帝的道都敢拦，可见此人不简单。于是赵匡胤让手下把他带到行宫，问有什么对策。张其贤先不说对策，却问皇帝有什么好吃的，皇帝让人把饭菜送来让他享用。张其贤真是饿疯了，见到送上来的大鱼大肉，就直接用那双脏兮兮的手从盘子里抓着往嘴里塞，狼吞虎咽起来，连说话的功夫都没有剩下。皇帝还在等着他献策呢，不耐烦了，就用水晶小斧轻轻敲他的头，问他到底是来找吃的还是来献策的。张其贤指天画地，边吃边讲，吧嗒吧嗒一下子提了富民、举贤、慎行、吉田等10个方面的建议，让皇帝大为欣赏。回到京城后，赵匡胤对其弟赵光义说：“我西巡的时候唯一的收获是拾得了一个奇才张其贤，我暂时没封他官职，先让他历练历练，说不定到时候可以成为你的宰相啊。”从此张其贤获得了两代帝王的关注和培养，他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中进士，
到宋太

宗大中祥符五年退休，期间任过许多要职，但宰相就当了近20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四登梁府九尚书，所有的要职几乎干了个遍，真是吃出来的荣华。人家贪吃往往吃出个贪赃枉法，锒铛入狱，而张吉贤贪吃却吃出个遇见天子，锦绣前程。有时候人不要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藏着掖着，瞒着盖着，过于拘束和谨慎，往往容易失去到手的机会。机会无处不在，常常暴露弱点的同时就伴随着机会的悄然而至。像张吉贤这样大大咧咧无所顾忌，反倒显得憨直可敬，真实可靠，从而能让皇帝高看一眼，厚爱一筹，美梦成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当然具有真才实学是必备的前提。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啊，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来问候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还是非常适宜的温度啊。那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所有的人随同我，随同好的音乐来感受一下这一刻啊，非常轻松的好心情。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我还守着最初的约定，在人海里默默找寻。首先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啊，过一段时间的一场演唱会，看看你们有没有兴趣啊。2026长春春时光中秋之夜演唱会演出的时间。

间还有门票的价格、购票的入口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秋月圆夜，然后有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啊，可以和亲朋好友大家相约一下啊，看一下线下的演出也非常的不错。时间呢是在今年9月24号晚上的7点钟啊到9点钟这段时间，然后是在长春的奥体公园的体育场。是不是很关心票价啊？看台呢是288元，然后还有388元、588元啊，内场呢就是788元，还有988元。来看一下吧，这场长春的中秋之夜演唱会集结了非常多的一些啊实力的歌手，胡海泉、王鹤野、潘玮柏、李宇春以及新生代的一些歌手啊，也会参与到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当中，而且这一晚他们将会同台来献唱。李宇春呢是从选秀时代一路走过来的舞台女王，还是很期待啊她在接下来这个长春之夜演唱会的时候能够用她标志性的舞台魅力来点燃一下春城的热夜空哈。还有看到了潘玮柏啊，因为我觉得他的一些歌曲呢是陪伴了一代人成长的，也将在中秋前夜的时候重新的响起了。另外还有王鹤野、胡海泉等等啊，都是非常喜欢的歌手。刚刚也看了一下票价啊，票价不等，让不同的人吧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长春之夜的这场演唱会啊，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很近啊，是在9月24号的时候。

再来看一下啊，在昨天9月2号上午的时候，花儿与少年2026是官宣定档了七位嘉宾啊，看一下都有谁吧。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王可、邓为、王心月组成了七福随行团啊。但是这一次呢，官宣的画风呢是不太一样的，节目组呢发了一支叫做花儿2026丑话说在前的短片啊，七个人是对着镜头，然后把自己拿不出手的一面全照高了。嗯，看样这个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哈。嗯，大家看到了很多他们的另一面，然后这个现在也是官宣了，接下来你们会选择吗？

再来看一下《功夫女足二》也官宣定档了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惊讶的啊，《功夫女足二》呢官宣的时候呢，很多人在刷手机，然后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觉得还真的太突然了，太快了，因为现在第一部呢还在热映呢，第二部直接就拍板官宣了，还真的特别的快，是不是？那这样看起来呢，我觉得第一部啊根本就不是很大意义上的正片了，是不是就是一个热身了，然后马上它的第二部直接就来了。

来看这条热搜啊，杨迪的近况。他说有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正好去找他所在的城市了，所以呢他很热情，说晚上一起吃个饭。我想是这么多年没有见了就答应了。他说他先去什么什么地方哈，然后订好了饭菜，然后我到了之后呢，就发现加他一共六个人，就五个是陌生人，而且走进门的那一刻他都说出来了，然后说还有别人啊，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迈进去

了哈，不能够拔腿就走了。然后就是这样哈，那天晚上他和大家讲了很多的段子哈，他说你知道那种感受吗？他应该提前来告诉我一声的。很多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会发现哈，反正他自己觉得哈，他是不是那么自来熟的哈，不太喜欢和第一次见面很生的人在一起吃饭的，因为他说他很社恐啊，本来呢就是这样的哈。好，杨迪的这一条话哈，这样的一条热搜啊，那也看出来了，其实每个人和他这个台上台下的形象还不太一样的哈，他私底下也是一个很社恐的人。再来看一下啊，9月2号呢，由谢娜包揽词曲创作的全新单曲《那就聊姐姐》正式的全网上线了。作为同名的女性访谈节目的主题曲呢，这首歌暗藏了节目组录制多年期间诸多的暖心的一些花絮哈。刚一上线呢，就被很多朋友的期待值啊，应该说是直接的拉满了。

现在呢也看了很多的一条留言啊，不仅是提前了看了一下，还笑称哈，录制的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会大笑很多很多，这种氛围啊，欢乐的感觉是非常好的。然后他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正是源于他和姐妹们录制节目的时候围坐聊天，比如说围炉吃火锅的那种松弛的日常，他把大家分享过的这些焦虑困惑啊，暖心高光啊，都揉到了这样的一首歌词当中哈，用温柔的旋律来打动了很多人的心。所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很快的登上了今天的热搜。不少网友我看到在下面就感慨说，这才是哈最舒服的哈这样的一种状态吧。节目当中呢你可以并肩同行，然后节目外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聊哈。还真的很惬意。那我们今天一定要来听听这首歌了哈。我觉得这首歌反倒比很多其他的一些新歌更加的值得期待哈。我们来听听吧，最近新上的这一首歌曲啊，也是同名的主题曲，那就聊姐姐。

那就了解姐姐，这首歌听上去还真的像节目一样啊，是那么的舒服啊。这首新歌呢也是在这两天已经上线啊，火速的刷屏了全网的一首歌曲。此前呢，我记得谢娜在官宣演唱会计划的时候就引来了很多人的争议，不少人就提出质疑哈，认为作为主持人缺少音乐星座，并且是不太适合办个人的演唱会啊。然后那段时间他最终是停办了。在这场风波过后呢，谢娜就选择的很低调很沉静，很少公开的出现哈，就大家以为他可能会这样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再度的回归，带来了这首重磅的新歌，作为了送给歌迷的很惊喜的礼物。时隔许久交出了全新的音乐作品哈，的确这首歌上线之后啊，大家这两天的时候也在讨论，经历了很多之后呢，以这首歌曲重新出发，也让不少的人在感慨吧，期待他后续能够带来更多优质的哈音乐的作品。

我们再来看啊，关晓彤今天又上热搜了，这回呢是因为一碗饭哈，不是那种很精致的米其林大餐，就是这样的一碗烩饭啊。他吃的是无米版的，是用豆腐和鸡蛋碎啊代替了米饭，配菜呢倒是挺丰富的，有很多哦，我看到有鸡腿块哈，西红柿、洋葱，还有胡萝卜等等啊。出锅的时候再撒上一把小香菜啊。另外他还专门发了一个微博，隔空喊话了沈腾，说腾哥来看一看啊，怎么样啊。因为他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最近沈腾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子里呢沈腾就做了这样的一碗饭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在这样一个战乱的背景当中，就是成了一碗象征温暖的东西哈。电影播出以后呢，这道菜就火了，好多美食博主啊都在复刻。但是我觉得关晓彤这碗不太一样啊，妈妈给做的，直接把米饭换掉了，说是无米版的哈，降低一下碳水。她自己还在底下调侃了一句，说配大米饭啊，肯定会更香的。

最近呢，李现是冲上了热搜哈，原因是他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和汪苏泷的演唱会哈。配文说，那天说要进城，其实我进的是罗曼城哈。汪苏泷呢现身评论区说，这是一个好时髦的人，时髦的文案，时髦的视频啊。罗曼城呢也是汪苏泷这场演唱会的专属的主题。李现的这波操作哈，懂的人就会会心一笑。然后大家觉得这不是简单的打卡，是带着那份专属的来赴约的吧。因为一个是演员，一个是歌手嘛，两个人其实早有交情了。然后当时看到李现坐在台下用演唱会主题写成文案啊，就是这样哈。然后就是大家觉得成年人之间的友谊哈，有的时候你真的就这样，不需要经常的见面，一句很懂的话，然后很多的交情就已经交代清楚了。而这份被接住的专属的梗，或许比任何的礼物都比更让创作者啊感到被理解吧哈。毕竟呢，能够读懂你专属浪漫的人，往往也是走到你心里的老友。

梦。这一首歌送给你们啊，是来自于谭咏麟的一首经典的老歌《朋友》。难得知心几经风，我们也是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一起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最近呢，刘德华也再一次的冲上了热搜哈。65岁的他拍了一个新的广告，也刷屏了哈，而且是穿了一身黑坐在镜头前。很多网友在下面哈，我看大家都在留言哈，说很难相信啊，他已经65岁了。这是最新放出来的广告片哈，刚上线几个小时就已经刷遍了全网的社交平台。镜头当中啊，他一身纯黑的造型，然后头发呢也是全黑的啊，穿的是中山装的扣子啊，从领口扣到了最下面的一颗啊。所以说这样一个精神的感觉，大家很难把他和这个65岁连到一起啊。其实我觉得他的皮肤没有刻意打光哦，就磨出来的那种假白感，稍微带了一点很自然的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上了年纪人常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刚好这段新的广告放出节点的时候卡在他新一轮的巡演演唱会的筹备期，很快呢就要正式的和全国的人来见面了。65岁的年纪啊，要在几个小时的演唱会上连唱带跳，还要完成一些高难度的舞台表演啊，真的是，如果我觉得没有常年维持体能的这个底子，很难撑到最后了啊。所以说很多人我们经常说哈，就刘德华就是娱乐圈的不老传奇，但是哪有什么天生不老的人吗？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谭咏麟的这一首经典的朋友一样，然后他也是一直在宣称哈，永远自己是20几岁的状态哈。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些老一辈的艺人真的就是这样哈，无非就是他用一辈子把敬业两个字刻到了自己的骨子当中啊。

今年呢，刘德华也会有演唱会哈。那然后我记得前段时间的时候，和身边的朋友还在探讨，他说比起追着那些年轻偶像跑的新鲜感啊，去现场看一个用一辈子认真对待舞台的人，而且他在六十几岁的年纪还能够拿出这样一个很满的状态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情怀的体验了。所以说，接下来如果说他的演唱会的时候，不管可能你是为了补一张年轻时候你没有抢到的门票，还是为了亲眼看看这个红了一辈子的人，我觉得还真的都很值得啊，去现场感受一次。茫茫人我创新会

今天送给你们。然后刘德华最近呢还有一条热搜哈，他也会继续的站台华为，第二代三折叠官宣哈，9月7号发布会的看点也是拉满了。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华为呢和刘德华再度的展开了合作啊，第二代三折叠手机也确定登场了。那么在稍后几天啊，9月7号新品发布会呢也将会如期的举行了。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这段时间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啊。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民谣总是带着烟火和人情，不是追求那些华丽的编曲啊，所以说每次在民谣在路上的这段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简单，一把吉他，几句歌词，就把漂泊、乡愁、遗憾和这种平凡的日常唱出来。所谓民谣在路上，我觉得唱的既是远方的旅途吧，也是很多普通人一路走下来的心路。好吧，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继续听几首民谣，听听歌里的人，听听歌里的故事。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民谣歌曲是来自一首《在路旁》。曾经有人说啊，摇滚是在路上，而民谣呢是在路旁。在路旁这首民谣歌曲没有非常宏大的叙事的感觉，它所唱的就是路边的人间烟火。我们现在想一想哈，路边有什么样的一些人间烟火呢？我觉得有太多了哈，晒太阳的老人，然后盛开的鲜花，飞鸟飞过天空。不追求远方的时候，你可以静静的哈看一下这些世间的百态，在一个很平凡的角落感受一下生命的热烈哈。所以说每次听这样一些民谣歌曲的时候，觉得它的旋律是太温柔了，然后又太松弛的感觉，真的就仿佛带我们漫步在那个乡间的小路上。所以说这段时间你在忙碌了大半天之后哈，再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么这段时间就可以随同我一起来放松一下了，听听这一首《在路旁》吧。接下来你会发现，美好真的往往就发生在路旁，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刚刚一首民谣歌曲哈，在路旁送给你们，怎么样，是不是也想看一下哈，窗外的路旁有哪些是那么生活化的一些景象了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吧。下一首民谣歌曲是一首米店。我记得早前在网上看一些评论的时候啊，在这首歌下面就有人说这首歌是民谣里面啊温柔的乌托邦的感觉。有烟雨飘扰的南方，然后空空的米店，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就有普通人对生活朴素的这种期许。哪怕是生活的不是很富足吧，前路满是未知，依旧愿意慢慢的等待成熟的感觉哈，然后守着心里的这样一份好温柔的期待。这首歌我相信接下来听的时候哈，很多人会感受一下，就像刚刚那首在路旁一样吧，平凡的日子也是值得满怀期待的。

米店送给你们专属我们的一段民谣时间。如果你也很喜欢民谣，如果你也想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啊，在这里来找一些松弛的感觉，那么接下来你可以和我继续来听下一首民谣。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健带来的一首《异乡人》，这首民谣曲风很浓重的一首歌曲啊。说到这首歌，我也想到哈，马上又要过中秋节了，月亮会慢慢的变圆了，可是还有很多的异乡人依旧是漂泊在另外一座城市的。那我们今天民谣时间听到的李健的这一首《异乡人》，这首歌就是唱给每一个离家打拼的人，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一扇窗。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这样的一句歌词啊，还有就是很喜欢那一句吧，不知不觉啊，我们把他乡活成了日常。可是当这轮明月再一次升起的时候，心底对那一份就是家乡的牵挂哈，依旧会翻涌上来。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感觉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同身受，因为这种感觉它不是撕心裂肺的想念，是很多成年人安静绵长的那种乡愁，那种想念在里面吧。所以此刻我相信无论你在哪里，也愿接下来啊，这个中秋节万家灯火响起的时候，有你身边需要的那个人，然后总有这样的一盏光亮可以陪伴你的漂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马上一起听听这一首《异乡人》了。中秋月圆将近的时候，多少人都是望着同一轮的月亮啊，心里呢是装满了远方的人了。这首民谣送给每一个在外奔波的人吧。

异乡人这首民谣歌曲送给你们，然后来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啊，我们在民谣在路上这段时间来听最后一首民谣歌曲。最后一首歌，我们来换一种心情来听一首《爱笑的丫头》啊，这是来自于海伦带来的一首歌曲，这是很质朴啊，属于那种民谣小情歌类型的，描绘的也是烟火日常当中简单的那种喜欢哈，很多动人的感情，我觉得真的就没有那么太多的一些轰轰烈烈的情节吧，全部都在日常当中哈。这首歌呢也真的就是描绘了这样一个爱笑的人，把对方的笑容会好好藏在心底的人。好吧，接下来我们在民谣在路上这段时间来听听这一首爱笑的丫头，最动人的爱就往往藏在这样一个瞬间哈，愿我们都能够遇到那个愿意守候你笑容的人吧，然后也愿每一个爱笑的人都有人把你的欢喜好好的放在心上。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欢迎回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那看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来送上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是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九月的风停在九月底。转眼来到九月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秋风吹到身上的时候还真的挺舒服的，然后很多的事儿也会随着每个季节啊走到尾声。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听到这一首九月的风停在九月底，这首歌我觉得是唱尽了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相逢和走散的感觉，人海之中相遇，又在人海里啊各奔东西了。然后这首歌早前的时候听了一下啊，然后歌里面也在唱着哈，说得到了你一定要珍惜，错过了就要放弃吧。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事儿都一定要有很圆满的结局，有些写到一半的故事反而有的大家觉得很美，还在期待它的结局哈。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让这样的一首上线的新歌也把我们所有的心情来安放一下，九月的秋风总会带走一些事儿吧，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些遗憾，学会释怀也是一种成长吧。好吧，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歌。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点准时收听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

前两天还说啊，说这个晚间特别冷是吧，但是昨天晚间真的感觉到了特别特别冷啊。嗯，可能说很多人如果是八九点还在外面的话呢，就会突然感觉到啊，外面穿个半袖真的是穿不住了，甚至是说穿一个很单薄的外套都已经发现啊，抵挡不住秋天的凉风了，很冷。但是你今天一看，说白天有的时候啊，会发现你看身边的朋友好啊，家人也好啊，在出去的时候怎么说呢，穿多了会感觉很热，穿少了早上哎，这个六七点钟出去的话你会发现又很冷，真的是让我们又爱又恨的一个季节吧。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秋高气爽的感觉非常不错是吧，但是呢又很讨厌这样早晚温差很大啊，极容易发生感冒啊，生病的一个情况，身边好多人也是会有因为早晚温差很大然后感冒的一个情况了。那么所以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早晨出来的话真的啊，不能说那你看白天很热我就少穿一件衣服吧，然后说我挺一挺坚持坚持，你会发现其实第一天第二天没事啊，我们不会那么脆弱就发生感冒了，但是你总这样啊，可能那一瞬间就会容易发生感冒。现在感冒很多人都是咳嗽啊，也比较严重的，也挺难受的是吧，看的，所以说还是要增添衣物吧，然后呢看好天气咱们再出门。如果真的是晚间回来很晚，或者是早上出去很早，咱们还是要多穿一点衣服啊。昨天和朋友说了，说以后我们呢可能在车里要备一件厚一点的衣服了，可能是这个属于像防晒的外套呢已经穿不了了，在晚间还是特别的冷啊。

今天啊，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天窗漏水吧。可能有一部分人说，那天窗还怎么能漏水的吧？有的人说，那个天窗漏水很麻烦，可能是他经历过，或者是他知道，他就知道是很麻烦了。但是有些人呢，可能还不太知道啊，会等到了这个棚顶发霉了才知道。那么像下雨天开车，突然感觉到啊，我们的头顶啊凉飕飕的啊，伸手一摸 ，A 柱湿了一片。心里也凉了半截。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天窗漏水这件事儿遇到了我们身上。那么今天和大家来说说为什么会漏，那么如果说漏了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或者说那么我们这个天窗没有漏水，那么我们该提前预防什么呢？首先来说一说啊，我们的天窗为什么会漏？哎，九成呢是因为排水

很多人啊以为天窗漏水啊是这个天窗本身密封不严，对吧？四周的密封不严是肯定是漏水了呗。其实啊不是，天窗本身呢就不是完全密封的。这个雨水会从这个缝隙啊流进天窗这个架，天窗这个框架当中的导水槽里，然后呢再通过四角的排水导管排到车底。看到了吧，咱们是有这个排水孔的。那么只要我们的排水孔是畅通的啊，水根本就漏不到我们的车里，只要它这个孔呢没有堵，对吧，是畅通就完全 OK 了。但是啊一旦堵了，我们水排不出去了，就会从我们的车顶灌到内饰，然后呢顺着 A 柱 C 柱往下淌，就慢慢慢慢的往下淌了。排水孔堵的啊就是天窗漏水最为常见的一个原因了，没有之一了。那么像什么灰尘呐、树叶呀、泥沙呀，日积月累把我们的排水孔啊堵得死死的，然后呢前轮后面和后轮前后面的两个这个排水孔，如果啊下雨或者洗车的时候啊没有发现车底有淌没淌水情况，就八成呢就是堵了。如果车底有淌水的情况呢，可能就是没有堵，是吧？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去试一试啊。那么再来说一说啊，这个堵了不管，说那我现在也不知道它堵没堵，或者说也没有漏水，甚至说也知道好像是有点堵了，那么想象一下吧，其实这个后果到底什么样的啊。其实后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车顶发霉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啊漏水应该是很少，是半渗也好啊，它没有堵得那么死，可能会流出一点，但它可能也会漏到我们的车顶上。那么车顶大家也都知道什么样的哈，有的是那种布艺的嘛，很容易就会发霉。那么我们的顶棚内衬吸水后时间长了就会发霉长毛了，车内的就总是有一股霉味儿，怎么都散不掉。怎么回事呢？一上车车里就有一股味儿，一上车车里就有一股味儿，是吧？就很难弄啊，也不知道是哪儿出现的味道。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咱们就想想是不是和天窗有关系了。还有啊就是电路会短路了。那么我们的车顶棚 A 柱藏着不少的线，那么水渗入到里面可能就会烧坏一些功能，天窗的电机呀，甚至是行车的电脑啊。有的车主呢天窗漏水修车也会花了好多钱，好几万，因为怎么样，电线电路已经短路了，可能把这些线呢就已经烧坏了，那么肯定是要维修的。当这些坏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找原因，这个时候你就会找到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了。再有就是我们的地毯会泡水，水呢也会顺着这个我们车内的这些内饰啊，内饰板流到了脚底，然后呢地毯下面的海绵吸饱了水，我们的底盘就会生锈腐蚀，是不是这情况呢？所以说啊这就是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就像经常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小漏洞不补啊，大洞就要吃苦了。再来说一说啊，如果怎么清理我们的排水孔呢？哎，这个其实我们自己是不是能不能做呢？很多人就会怀疑我不会该怎么办呢？和大家来聊一下吧。首先呢，就是找到排水孔，打开天窗啊，探头看到天窗框架的四个角，先打开天窗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可以先自己先找一找，各有一个小孔，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排水孔。找到了之后就要怎么做，疏通了，是吧？拿一根细的铁丝或者是我们自行车刹车线，慢慢的这个插进去，插进排水孔，然后呢往下通，往下顺，一点一点一点点的给它顺进去。也可以用这个打气筒啊对准排水孔吹气，把这个堵塞物呢冲开。动作呢一定要轻，别把这个排水孔呢给捅破了。这个就需要怎么样，我们有耐心了，不能说着急来吧，
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没有对准这个小孔，或者身体里面的有什么阻碍物啊，阻挡了，你就使劲来吧，那使劲来可能就把这个排水孔给弄坏了，弄破了，那后续就很麻烦了，咱们自己可能完全搞不定了啊，咱们就得找专业的人士，就通通的全维修了。这是第二步啊。第三步呢，就是要验证一下了。那么往排水槽倒少倒一点水，少量的水，然后看看车底有没有水淌出来。水流啊，这个顺畅就搞定了。说哎，发现车底有水漏出来了，那就说明啊，我们已经给它通开了。就完全可以，这个我们自己动手能力还很强的哈，做好了。那么如果说想省事的话呢，因为现在咱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网络购物也非常的方便，可以买一根这个冰箱疏通弹簧管，几块钱好像是啊，大概多少钱咱也不知道，反正可以去看看，比这个钢这个铁丝要好用，通一次呢就几分钟的事儿啊，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如果说自己想要验证一下自己的天窗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先动手试一下。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啊？其实有的时候说我的天窗还是很好，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呢？就是每个月啊，打开天窗，用湿毛巾把导水槽里面的灰尘啊，还有这个落叶都擦干净。然后每一季度呢，进行通一次排水孔。当要雨季来的时候呢，可以一定要提前做。那么洗车啊，别用水枪直接冲这个密封胶条，千万不能直接去冲，因为高压水枪很容易把我们这个胶条呢给冲坏了。还有就是停车的时候尽量不要停到什么树底下，减少一些落叶啊这个飘进天窗的缝隙里。这个呢就是平时我们要多多注意的一件事儿的。像天窗漏水这件事啊，绝大多数呢不是什么一个大的毛病，对吧？那么就是排水孔堵了。平时呢，其实我们自己如果说动手能力很强，我自己想要去看一看，可以动手去自己完全给它清理一下，给它搞定就可以了。但是呢，就是需要我们有耐心，慢慢去找，是吧？如果说平时呢，我们经常的去清理，经常的去做，那么真的是省下了一大笔钱。比如说省下了去以后拆什么内饰啊、晒地毯呐、修电路啊等一些大麻烦了，或者说真的是出现了棚顶发霉了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的花钱也不少。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少花一点钱，解决了一些小的问题，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呢？其实啊，在车上有一些小的小毛病吧，应该说都不算一些大的毛病呢，我们自己呢都可以去这个维修一下呀，自己去处理一下呀。但是一定要记得，发现问题的时候要及时的去处理问题，千万不能说等这个问题扩大化了，说我不太懂也不太知道，但是呢我现在呢就是怎么办，我先对付吧。其实所有的一些，无论是我们车上的也好还是家里的也好，有一些电器类的东西，其实都完全不能说我挺一挺我对付对付，千万是不能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挺一挺对付对付呢，就会延伸到很多了。就像说天窗这件事儿啊，就是个小问题，当时呢你说我没有太在意，或者是出现问题了你也没有去看到，没有去管，但是将来后续的问题呢也会很大。

0: 好吧，聊了这么多，看一下时间，先休息一会儿，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再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很多刚刚学会开车，刚刚哎这个有驾照啊，这些新手朋友们，觉得跑高速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总觉得呀这个感觉危险性特别高，不敢轻易上高速，然后就是总是很迟疑。像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应该是开车2年多了啊。嗯，说实话啊，到现在呢也没有上高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他也说了，他说哎呀我只能开到80，可能说我速度开到90或100不行，我害怕，就是我一直也上不了高速。我说那你自己心里这一关可能还没有过去的话，那可能你上高速的话，因为别人帮不了你这个问题，那帮你只能是帮你开车了，是吧？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只能感觉到哎自己心里这个关还是挺害怕的。其实高速上啊，其实真的没有比市区的道路这个更好跑，因为没有红绿灯，是不是其实好跑是吧？也没有什么行人横穿马路，路况也比较的简单。但是呢，其实说句实话啊，它的车速很快，然后呢，你说车辆也不少，然后遇到大车呢也会很多。那么要作为新手的话，如果控制不了很高的车速的话，还可以慢一点，但你太慢也不行，对吧？把车速降到自己能掌握的范围之内，跑起来就轻松很多了。那么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吧，也给大家提个醒吧。如果真的是新手想要跑高速，我们应该注意一些哪些的事项吧。首先就是我们出发之前了，出发之前看一看啊，这个应该准备什么？其实很多人也不太知道。说句实话啊，当我第一回跑高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去看看车里啊，就是检查一下车辆，这个还真不太懂啊。其实有一些人可能会告诉你，家里有司机的说，可能会告诉你开车的一些技巧，或者说怎么去看灯光啊，去看后视镜啊，然后呢遇到路面上什么情况，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去开车，然后慢慢去掌握的一项，应该说是技能也好，或者是慢慢去学习了，是吧？其实啊，我们新手如果说第一回上高速，虽然说有老司机坐在旁边，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出发之前要准备什么。车辆呢要做一个基础的检查，不一定说那这样吧，我去一下 4S 店啊，其实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重点就是检查我们的车胎，这是最重要的。最怕的就是爆胎的一个情况。那么高速行车的时候啊，如果爆胎了，车子往往很难控制，你想象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说主要检查车胎的轮胎的气压和有没有外伤或者是鼓包了，只要这个气压是正常的，也没有什么外伤，就不会有爆胎。其他方面要检查什么呢？比如说液体啦、灯油液呀、什么机油啊这些了啊，灯光啊、玻璃水啊等一等，这些就湿度检查下吧。这些什么，那加油肯定得加了。你别说，身边还真有朋友可能是忘加油了。忘加油怎么样？到服务区加，那倒也行。但是呢，你提前得知道，咱们这个心中要做到有数啊。可能说我的车是新买的，没有问题啊，车胎呀这些呢完全都是 OK 的，对吧？也非常不错，状态都很好。但是呢，你油忘加了也不行啊，一定要看好啊，这个车里的油够不够。还有啊，就是这个玻璃水的问题了。很多人可能说真的是玻璃水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喷到最后那一下，你永远都不知道车里这玻璃水到底剩多少。但是大概呢，你之前是上个月加的还是大上个月加的，心里这个应该是有数的，是吧？尽量呢还是给它填满啊，在跑高速的时候。驾驶员的状态呢也要准备好，其实这个也是最关键的。头一天呢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啊，别跑上2个小时就犯困了。再有啊，就是可能说有的人会经历过，对吧？真犯困了，什么方法其实都不管用，咱们也和大家聊过，真的是就各种方法治标不治本，也不会真的是让你一下子哎我就精神百倍了，我就不犯困意了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有是睡好觉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真的说我紧张，我跑一跑，我就盯着前方的道路，像这样的天气的话，你真的要顶着太阳跑的话， 我想不出两个小时也真会犯困哈。那咱们怎么样去服务区休息一会儿，时间短了还不行呢。要知道啊，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上的头号杀手，太厉害了啊，务必要休息好。别觉得说我十分钟不行，咱尽量休息半个小时以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再上高速的时候精神百倍不说吧，但是呢也比之前要好很多。说过了，我们出发之前要准备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是吧，无论车辆还是我们驾驶车的这个新手朋友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行车当中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就是导航了，一定要提前设置好，不管认不认识路啊，一定要设定好导航。因为现在的导航除了指路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开导航行驶呢更加轻松一点儿，你就不用时刻注意路边的标牌了，只需要听导航的一个指令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现在越来越懒了啊。你看以前没有导航的时候，大家都得看路标看路牌，这块限速多少，前方是不是有摄像头，去抓拍什么超速啊，这种情况都得去看提示。但现在呢，你导航一打开，说句实话，我们以路牌看不看一定要看，路牌也要看，但是呢可能说我们哎，这个时候我没留心看，但是呢没有关系，导航会提醒你前方的行驶速度是限制是100还是120，或者是前方什么样的一个路况都会提醒你的。再有啊，就是这个高速的出入口也要格外的注意了。这个里面啊，其实事故的高发地，这也是真的是好多车辆会在这发生交通事故，汇入主路的时候在加速车道上需要深踩油门，一定要果断提速，千万不能速度越快越容易并入主路，并且呢时刻注意主路上的车辆，有机会就快速的进，千万不能说我进不进，进还是不进，就有点犹豫，哎呀后方的车辆感觉好近，我还怕你躲了一辆，然后呢你又躲第二辆，这个时候你的车也是在前进当中啊，就很容易你这个车不汇入主路的话就到这个应急车道上了是吧，然后呢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果断提速啊，但是呢也要看好后视镜后方的车辆到底是他的车速是多少。还有啊，就是要出高速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1公里进入最右侧的车道啊，就不要再超车了，说这个车我想超过去就不要了。距离200米的时候呢，就要打开转向灯，转向灯提前打，你要并道了，你要到出口了，提醒一下后方的车辆你要下高速，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强行的去跟你俩去超车也好啊，或者是他有个心理准备了对吧，速度呢会大大的降下来了，然后车做好准备，然后呢跟着减速和变道了，这个时候也是提醒后方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你的一系列操作。其实呢来回打转向是在高速上唯一觉得对我们是有安全感的一个方式，你是并道也好，你是超车也好，转向灯呢一定要提前的打。好吧，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的直播间，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嘞，接一下乐乐的电话。你好乐乐。
3: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福民大街咱们玉桂园门前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包括我们中医院的门前以及中医大厦的门前，还有呢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这些路段呢也是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美玲，
0: 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2: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3: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14: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5: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4: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3: 出发。
1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刚刚学会开车的这些朋友们，那么想要第一次上高速的时候，我们要做好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刚刚也说了，说我们在行驶当中的一些要点是吧？就比如说我要下高速的时候提前打转向，然后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车的速度也好，或者说行车的安全啊。再来说一说，如果说啊，真的是车辆出现了故障呢，尽最大努力呢，不要在我这个左侧啊，这个一定要停车道上，十分危险。尽量呢停到应急车道上去。如果真的是车辆出现了临时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尽量是能开到应急车道，咱们尽量开到应急车道，这个呢是比较安全一点，除非是一点也不能动了，对吧？哈。那么就没有办法，真的是一点不能动了，也就没有办法了。咱们只能是这么停，但是呢，一定要放这个三角警示牌儿，放得越远越好啊。但是呢，规定是150米，但是能再远一点也行。尽量呢，因为高速上车速都比较快，当看到你的时候再刹车放得太近，就已经不赶趟了，是吧？还有就是记得车上所有的人立即的撤离到护栏外。这是非常重要的。车上如果有人的话，不要待在车里，也不要在车旁边去围观、去卖单儿，一定要撤到这个高速的护栏外面，那样呢也是非常好，更加安全了。再等我们的处理车的一些事宜，比如说打电话报修啊，或者是叫拖车的来呀，这个时候等救援呢，可以了啊，一定要注意个人的人身安全嘛。那么还有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在路上啊，需要注意的事情都是我们每个人，注意的都很多，而且呢，在开车的时候啊，每个人接受的信息也都是不一样的。像跟车的距离呢，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的速度可控啊，那么就只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跟车距离，一定不会发生追尾的一个情况，也基本上不会有紧急情况发生了。但是很多人对于这跟车距离就说了，那你看我的跟车距离，说实话啊，就挺远和前车，我下来看我好远。但是有的人呢，可能说就稍微近了。一点，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尽量，咱不能说很远吧，但也差不多少。因为有的时候前方突然紧急制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反应一会儿。我们在反应的时候，我们在踩制动的时候，我们的后车是吧？咱们要给提示信号、打双闪也好，把灯光都给让它提醒。突发情况，那么也应该有一个准备。再有就是车道的一个选择了。多车道的高速建议呢，走中间车道。视野更开阔，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左右两边都可以躲避。只要如果说，那你看我这个只有两排车道啊，两条车道的话呢，就走这个右边的一个车道，不要走左边，尽量少变道。可能说一会儿我变到这边，一会儿我变到那边啊，尽量不要随时的老变道，保持同一车道均速行驶。如果前方有车比较慢的话，我们可以变道，但是一定要遵循一蹬二进三转间四变道的一个原则，提前3秒。开启转向灯，仔细观察后视镜，并且迅速回头扫一眼侧后方盲区。侧后方盲区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后视镜看不到车，但是呢，盲区出现一台车，好吓人。它什么时候出现的？就这种感觉，它什么时候出现的？确认安全后，再平稳小角度的去变道，千万不要大角度。就是方向盘打大了，你会发现啊，其实路你稍微给一点方向的时候，车就已经过来了，不要打大方向啊。再有就是遇到大货车了，那么自己的车速就比较慢哈，不要一直跟在大货车、大车的后面，也不要被大车跟着，想办法要远离一点儿，要么加速超过，要么减速拉开很远的距离。这个超越的时候呢，比如说要超车了，对吧？要舍得踩油门，快速超，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排行驶，这个也是非常非危险的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在路上，因为我在第一次开高速，单独开高速的时候啊，然后遇到大车了。说句实话，不敢超车，这个真的是啊，我不敢超车，太，感觉太大了。然后呢，又感觉，
哎呀，我压迫感太重了。然后我说你怎么办？超不超？你不超，你跟着他也挺慢的。他毕竟他比咱们的车速要慢一点嘛，你只能超。当你超车的时候，看好后方没有车辆了。真的，因为怕我们的速度很慢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不一定都会赶到高峰。可能这样的一个季节，高速上的车辆也相对来说会少一点。少一点，遇到大车的时候，我们要超车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车速就可控了。比如说后方的车辆都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离我们很远的车，那么我们就有机会超车了，就稍微慢一点也完全是可以的，对吧？那么但是一定要观察好，而且超车不能犹豫，超还是不超，速度提不提上来，超车的时候速度也要提上来啊。

0: 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在路上，每一个驾驶员，哎，这个有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也是从新手过来的。那么在路上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或者是我们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所看到的一些事故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提醒我们在路上开车注意的事项也好，其实我们可以多看一看，多学一学。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永远都用不上，但是呢，我们心里要有数了，遇到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做，该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要新手上路的时候，心理负担都很重，都很害怕，都很担心，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我们放松心态，平常心嘛。第一次开上高速的时候，速度上不来也可以，咱们慢一点，80-90，然后慢慢的一点点提速，心里已经觉得说，哎，这个速度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慢慢去适应速度啊。但是总归一条一定要记在心里，那就是安全。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要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
3: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切实保障咱们全市中小学生上放学期间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校园周边的一个交通环境。那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也是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启动护学模式，站好护学岗，撑起平安伞，全力护航秋季的开学的一个开学季节。就是提前谋划，把好这个源头关。在开学的前夕呢，咱们公安交警呢便主动的对接教育部门以及各中小学校，对校园周边的交通流量、停车需求以及安全隐患进行了全面的排查。也针对新学期可能出现的交通变化，交警部门呢坚持一校一策的原则，制定了详细的交通疏导方案。同时呢，交警部门也深入辖区客运企业以及学校，对校车进行了全方位的体检。民警呢重点检查了校车的制动系统、轮胎的磨损、安全带以及灭火器，包括逃生锤等安全的设施，并对校车的驾驶人的资质进行了严格审查，坚决杜绝并入上车，确保校车健康投入新学期的运营，从源头上呢拧紧安全的阀门。第二个呢，就是坚守岗位，织密防控网。开学的首日呢，在辽源市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门前呢，那一抹抹鲜艳的荧光黄成为了街道。交警呢，严格落实，采取。各位，执勤民警呢，通过指挥疏导交通，护送学生过马路，清理违停车辆等措施，有效缓解了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
1: 好的，乐乐，你这个电话应该调整一下位置。
0: 这样能听清吗？能听清吗，主持人？
1: 这会儿能听清了。
0: 也是针对咱们护学岗的一个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加大巡逻的一个管控的一个力度，严查超速、不礼让行人以及乱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为师生出行呢织密了一张严密的交通安全防护网。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寓教于乐，上好第一课。咱们这个辽源交警呢也是深入到校园，为孩子们呢带来了生动有趣的交通安全开学的第一课，告诉同学们过马路时呢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上追逐打闹。咱们这宣传民警呢结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通过播放交通安全动画片、展示交通标志、剖析典型事故案例等形式，在互动环节呢，民警通过模拟盲区体验，让学生坐上驾驶位，亲身感受车辆盲区的一个危险，教育引导学生们知危险会避险。此外呢，民警还积极地倡导小手拉大手，鼓励学生回家做家长的交通安全监督员，共同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那么是开学的，也是过去了三四天的一个时间啊。我可以看到呢，我们早晚高峰，我们一些这个学校的门前以及高中，包括我们初中小学一些学校的这个路段上呢，都有我们交警指挥交通的一个身影啊。希望咱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在这个去接送孩子放学期间呢，一定要听咱们交警的指挥，尤其是我们有着一些这个新实验啊，已经搬到了咱们这个辽河大路这边，所以呢，我们上放学的这个路况呢，可以说交通呢稍微拥堵一些啊。希望我们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按照顺序，包括按照交警的指挥来这个有序的这个通行吧。那么现在也是进入到这个早秋的一个时节啊，这个秋季行车的交通安全呢也是不容忽视的。俗话说呢，这个春困秋乏，那么秋季驾车呢也存在一些交通安全的隐患。也是为了保障这个群众安全畅通出行嘛，那么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这个给咱们这个咱们机动车的驾驶员呢普及一下这个秋季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提示吧。首先呢，就是要安全驾驶以及防止秋困。就是咱们在这个高速行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过于这个疲劳驾驶，行驶到两三个小时的时候呢，就要到咱们服务区

0: 来暂停休息20到40分钟。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高速行驶之前，咱们一定要检查车况，警惕车辆发生故障。尤其是车辆经过酷热的夏季运行后呢，咱们都要对这个车辆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检查，包括维护，确保车辆整体技术性能的一个恢复。像一些这个雾灯类的检查，包括这种玻璃水和雨刮器，像这个秋季这个露水比较增加啊，影响这个行车的视线，所以在这个出车前呢，建议检查雨刮器和玻璃水是否正常，不要影响到前挡风玻璃的清洁。再一个呢，就是检查空调除雾的功能，秋季早晚温差呢比较大，挡风玻璃呢容易结霜起雾，严重影响行车的是一个视线。最好呢经常检查空调的一个除雾的功能，秋季除雾呢一定要用这个暖风，而且呢入秋这个就是这个雾天呢比较多啊，我们在这个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这个降速，保持车距，然后呢这个开启这个正确的使用灯光，尤其在这个雾霾天行车的时候呢，要打开雾灯、近光灯、示廓灯，能见度低于100米时候的呢，要这个打开危险的报警闪光灯，千万不要打开这个远光灯，以免射出的光线呢被雾气慢反射而使可视度更大。再一个呢就是保持低速行驶，然后呢就是尽量的避免超车。包括呢清除车窗的一个雾气。那么在雨天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雨季的时候啊，一定要防止这个路滑，注意交通安全。就是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这个肆意的变道啊。所以呢，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在秋季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这个以上的几点。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景观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感谢乐乐。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观众可以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辽源是这个梅花鹿之乡啊，所以说鹿呢，可以说在咱们辽源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小动物啊，包括各种各样的鹿园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就是那些喂养的饲养基地啊，基本上都能看到它们可爱的身影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来唠一唠啊，就是关于鹿的冷知识，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子啊。其实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啊，鹿角啊是整个哺乳动物里面唯一能够完整再生出来的骨头，也就是说鹿角呢它是有再生功能的。像春天啊，雄鹿头骨上呢有一个永远都不会掉的小底座啊，叫做角柄。旧的硬鹿角呢从这个底座脱落，伤口几天愈合，马上就往外就冒新角了。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外面包着一层细细的绒毛，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血管，哎，摸上去温温热热的。在这个阶段呢，就是鹿茸，它的长势和这个速度啊是极其夸张的，最快一天就能长接近2厘米。那么长到夏末啊，秋天大概这个时候呢，因为里面慢慢钙化了，就变硬了啊，外面那层这个绒皮呢就会干枯，鹿会从树干上面来回蹭，把那层皮给蹭掉，就露出光秃秃、硬邦邦的鹿角了。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所谓的血管，也没有痛感，就是一块死骨头了，滋补的价值就几乎没有了。那么到了冬天呢，这个激素下降，整根鹿角就会自己脱落，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再进行一次循环。那么简单给大家说一个重点啊，就是人工养殖鸽鹿茸只切掉上面嫩的部分，是不会动到底下的角柄的，第二年呢会照常长出新的鹿茸，一旦角柄受伤啊，这辈子可能都长不出来鹿茸了。所以说很多人误以为说鸽鹿茸是没有痛感的，其实鹿茸里面布满了神经，切割的时候小鹿它还是会疼的，所以说养殖场呢在鸽鹿茸的时候一般都会做简单的麻醉。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啊跟大家的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有一些人就说鹿它肯定是会长角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鹿都长角，像咱们平时印象里面鹿头上都是直接有角的，但真相是呢，梅花鹿、马鹿只有公的长角，母鹿头上其实是光溜溜的。像驯鹿呢，是全世界唯一公鹿和母鹿全部长角的鹿。驯鹿就是这个，比如说过圣诞节的时候，咱们看到圣诞老人啊，他骑着的那个东西就叫驯鹿。哎，那么呢？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冷知识啊，其实刚刚跟大家提到圣诞节的时候呢，圣诞老人骑的是驯鹿，但是圣诞节拉雪橇的驯鹿故事设定是在冬天，而且冬天的公驯鹿的脚已经脱落了，实际上拉车的全是母驯鹿啊。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那么还有几种很原始的小鹿啊，压根儿呢不走长角的这条路线啊，是长獠牙的。比如说獐子是没有角的，公獐嘴里面呢就是伸出来的两根尖尖的长牙啊，外号呢叫做吸血鬼鹿，但是人家完全不吃血啊，长牙呢只是打架抢对象用的。哎，那么呢就是所以说它跟这个鹿虽然说长得很像，但是

大家千万不要混淆啊。那么呢，顺便也给大家纠正一下，能产出麝香的邻麝呢，它根本就不算鹿，虽然长得也很像啊。像生物学分类呢，它与牛羊其实更接近的，很多人常年搞混，所以说千万不要误会啊。鹿其实它是分泌不出来邻麝啊，也产不出来麝香啊。那么鹿的身体呢也是非常奇特的，首先第一点，鹿它没有胆囊啊，像别的动物消化脂肪都靠胆囊存胆汁儿，鹿呢是直接把胆囊给进化没了。哎，胆汁呢源源不断的直接流进肠道，所以它的食谱以青草嫩叶为主，很难消化油腻的食物。你给鹿喂麻辣烫，鹿不可能吃啊，鹿也不喜欢吃麻辣烫啊。第二个呢就是视野开挂啊，它的眼睛呢长在脑袋的两侧，拥有310度几乎全景视野，不用转身前后左右大半圈就都能看得清楚啊。更厉害的是呢，它们可以看到人类看不到的紫外线，比如说在雪地啊树林当中就能够轻松分辨出天敌的痕迹。但是代价就来了，正面判断距离很差啊，这就是为什么啊马路上车子过来鹿经常待在原地不动，因为它判断不出来这个车子跑得有多快，离自己有多远，所以本能就愣着堵天敌看不见自己，所以非常容易被车撞的，纯犟呗。就是我还有的时候这动物犟的也挺多的，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这个鹿啊，它就非常的犟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鸵鸟啊，也挺犟的，把头往这个土里面一埋，然后就感觉大家好像都看不见它一样。哎，这是鸵鸟啊。还有什么鸡也是这样啊，也是纯犟啊。那么呢，鹿的这个耳朵左右是可以独立转动的，一边听左边一边听右边，不用扭头，四面八方的声音就全部可以收进来啊。那么同时呢，鹿它和牛是一样的，它有四个胃，属于反刍动物，吃草飞快啊，大口吞进肚子，躲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把食物返回来到嘴里面完整的去进行咀嚼啊。像性格你看啊，咱们所谓的这个小鹿一直在所有的动画片当中，所有的影视剧当中，它的形象都是非常的温柔啊，然后也非常的可爱的啊。但是没想到呢，你看它的内里也是非常反差的。就比如说刚才说它强大的可以再生的这个鹿茸，比如说它强大的这个身体的能力，还比如说它就是跟马和牛一样，它是有这个反刍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所以说小鹿身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谜题需要我们去解开的啊。如果要是大家真的非常喜欢的小鹿，非常喜欢小鹿，非常喜欢梅花鹿啊，非常喜欢鹿制品，非常喜欢比如说鹿茸啊、鹿血啊等等这一些制品的话，欢迎大家来到辽源，因为我们辽源是梅花鹿之乡啊。大家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可以来这里玩一玩啊，比如说喂一喂小鹿啊，对不对？参观参观辽源非常好看的风景啊，或者说我们去这个比如说可以饲养一些小就是喂那种饲养的小鹿啊。啊，或者是说买一些梅花鹿制品，再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去到咱们辽源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在古时候啊，在这个猛犸时期，咱们的这个鹿究竟是长得什么样子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啥？还有这事儿？
12: 你知不知道？
1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平时啊，我也是一个特别爱好网上冲浪的人啊，特别是看一些吃播的博主啊，他们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心动。比如说很多博主爱吃那种这个活猪子啊，活猪子这个烧烤啊，啊这个烧烤啊烧烤水煮都好吃啊，这样的一款美食啊，这个活猪子也是我在这一些吃播平台上面看到了啊，然后呢买给自己来吃的，嗯，尝了一下味道还不错啊。就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鞭炮笋啊，鞭炮笋也是很多博主这个在直播的时候吃的，还有那种粉耗子啊，所以说我呢，我觉得我也是算半个老吃家吧，是不是？哎，虽然说跟安琪比不了，但我也算是半个老吃家啊。但是呢，我最近在网上又看到了一款美食啊，特别的吸引我的眼球，它的名字叫做雪蛤。为什么说它吸引我的眼球呢？因为很多博主在吃它的时候基本上只烫一个10秒左右啊，而且呢后面还会补充一句说，如果要是烫太久或者煮熟了的话就老了。哎，一打开壳啊，而且他们还不是那种就直接掰开的，拿那种特制的小工具啊，啪，哎，这么一撬啊，它这个壳就开了。开了之后呢，你就要这个吮吸里面的汁水，同时呢把这一块肉吃进去。那么在开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那个肉其实有点像没熟啊，有点像没熟，但是呢，据说味道是非常的鲜甜美味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说一说雪蛤那些事儿。那么很多人在不了解雪蛤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哇，这个东西怎么看起来这么血腥啊，这跟吃生的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当你第一次拿到雪蛤，或者是看到很多的博主他拿到这个雪蛤啊，一掰开里面发现里面有鲜红的汁水啊，心里面其实都会有那么一刹那有点一颤的啊，因为他们会以为是贝壳流血了呢，流血了。但是呢，就是其实它还真就不是这样的。所谓的你们看到所谓的这些这个血液呢，它其实是它自带的一个体液啊，它是全世界极少数血液跟人一样带血红蛋白的这样的一种贝壳啊，所以它还是蛮独特的。像别的蛤蜊呀、花蛤呀，它的这个体液都是透明的或者淡蓝色的，靠铜离子运氧气，唯独雪蛤啊进化出了血红蛋白，血通红。它呢住在海边的淤泥里面，淤泥缺氧，那么这套红色的血液呢能够让它抓紧时间疯狂的去抓住氧气，闷在泥底下半天呢也不会有生命危险，是他活了4亿年的保命绝招，算得上是海洋里的活化石了。所以说他其实一直到至今为止他还是活了非常非常之久的，有4亿年的这个时间去给他进化啊。那么关于雪蛤呢，有一个小故事啊，说古时候呢，这个潮汕的海边有一个渔民啊，在寒冬腊月之时呢就出海，寒风刺骨，回家呢就剥开刚捞上来的雪蛤，鲜红的汁水淌出来，家里的老婆子身体虚啊，脸色发白，吃了一段时间呢发现气色也变得非常好了，所以说慢慢海边就流传开来，说雪蛤呀是海边穷人的阿胶啊，不必花大价钱就能够食补，所以说逢年过节呢在潮汕当地家家户户都会买雪蛤去尝一尝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关于雪蛤的几个冷知识吧。首先第一个呢，它是过年的招财吉祥物，像福建啊、潮汕、海南、宁波年夜饭上一定会摆上一排雪蛤啊，剥开吃完呢，这个硬壳啊一定要丢在床底下，老人们会念叨一句钱壳钱赚大钱。哎，因为呢两个钱壳碰在一起咔咔作响，声音就特别像铜钱碰撞，古人就把这个钱肉啊比作是元宝，壳呢就是铜钱，除夕吃它寓意着新的一年金银数不完，甚至清明祭祖贡品里面也少不了雪蛤啊。那么呢有很多人就说看网上的那些朋友就在烫雪蛤，对不对？说烫雪蛤啊拼的就是秒数，多一秒就废了，内行人吃雪蛤不是煮熟，而是沸水十几秒快速烫啊，就是这个水烧开了，然后你直接拿一个小漏勺把这个雪蛤呢往里面一放
啊，大概数十几秒的时间快速烫，而且呢水要大开丢进去数十几下，然后立刻就把它捞出来。烫久了呢，它这个红色的血液就几乎就都流光了，肉呢也缩成硬硬小小的一坨，鲜味呢就直接没有了。烫的时间太短呢，壳又掰不开，还带有风险，所以说潮汕的老师傅甚至不用下锅，滚烫的开水直接倒进装雪蛤的碗里面焖十几秒。那么手法呢，外人其实是很难拿捏的啊。哎，所以说想吃它一口鲜的话，还真的就是得靠老办法，咱们去把它去尝试一下，咱们试一试，然后把它吃掉啊，去尝试着它的鲜甜啊。当然，如果要是像咱们这个不是潮汕本地的人啊，咱们可能平时有点吃不惯这个味道的话，大家可以考虑把它烫熟啊，味道呢应该也一样是很好的，只不过呢口感可能稍微会有点差距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雪蛤它不是毛蚶啊，当年啊。在上海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会把这个毛蚶和这个雪蛤搞混，但是呢所谓的这个雪蛤它的壳是非常干净的啊，纹路也是非常细密的，毛蚶外壳啊它是带着一层细细的绒毛啊，所以说千万不要把这两款食物去搞混啊。现在还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啊，这个雪蛤吃完了以后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它是不是跟毛蚶是一样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也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雪蛤呢它一天能够过滤40升海水，泥沙里的细菌病毒其实是很容易富集的，不建议生吃或者半生吃。海边的传统吃法虽然说非常鲜美啊，但是呢却有不小的隐患，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真的很想尝试这款美食的话，建议大家啊还是找一个比较靠谱的方式，我们去把它吃一吃喝一喝，对不对？千万千万就是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做赌注啊。而且呢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天生不太适合吃这种生食的啊，包括就是三文鱼啊、甜虾呀、北极贝等等这一类，他们可能身体呢都承受不了，所以这种的话大家就不建议大家吃了啊。那么呢再给大家提一个醒，就如果要是说大家对这个东西还是十分的感兴趣呢，吃它的最好的季节不是夏天，是寒冬啊。老话讲的是热水这个蛤蜊冷水寒，天越冷呢雪蛤体内的血红蛋白是越多的，汁水是越红的，肉质也是越鲜甜的。冬至或者春节前后呢是雪蛤的巅峰口感，等到开春之后呢就是这个血色可能就变浅了，鲜味也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说这个大家也可以根据我的推荐啊，大家可以选择冬天的时候去买点雪蛤，咱们来尝尝鲜啊。而且呢在古代的时候雪蛤它是属于皇家的贡品，早在明朝的时候呢浙江宁波的雪蛤是要进贡给皇宫里的西汉海鲜啊，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也有专门写雪

格记载他易血色啊，在古代的时候是上等的海味，普通老百姓不是随便可以吃到的，所以说现在咱们有幸福的生活还是非常开心的。哎，那么雪蛤呢，在离开泥土以后，它其实是活不了太久的。刚捕捞上来的雪蛤身上最好是带着这个海泥啊，渔民们呢不会把这个泥沙冲得非常的干净，洗太干净呢，雪蛤很快就会死掉了啊，红色的汁水呢也会大面积流失，鲜味呢也就直接消失了。所以说买的时候，如果你要是真的在潮汕当地去买雪蛤的话，建议大家还是买那种带少量湿泥的，反而更新鲜。如果你要是想在网上去选购雪蛤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买带泥的啊，咱们可以回来，虽然说会有点费劲，对不对？因为你得自己动手去刷一刷啊，洗一洗啊，但是没有关系啊，就是咱们这个开心就好啊。如果要是喜欢吃啊这个雪蛤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呢，如果要是说不能吃太腥的或者不能吃太生的啊这样的食物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咱们可以把它煮熟了去尝尝鲜，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像我现在就是在多多上去搜索了一下它现在的价格啊，大概是中等个头的雪蛤两斤装啊，然后是58块钱左右啊，5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这个两斤左右的这个中个头的这个雪蛤啊，价格倒是还是很平价的啊，可以就是每一个人如果要是真的有想尝试的话呢，我觉得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对不对？我突然感觉我好像要挂小黄车了啊！如果要是真正有喜欢的家人，想尝尝鲜的家人啊，想这个买一点这个雪蛤去尝一尝的朋友啊，听众朋友啊，大家可以真的去试一试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贪多。如果要是身体实在接受不了的话，咱们可以完全煮熟了去食用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是薄薄的一张非常普通的纸啊，它可能是 A4 纸，它可能是作业纸，它可能是各种纸啊，它薄薄的，它软软的，它没有刀刃，但是它划一下特别的疼啊。虽然说它出血不多啊，但是呢就是特别的疼，就感觉上来讲的话会比刀片割一下还要难受啊。那么为什么纸割人它这么疼呢？咱们今天就来掰扯一下。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下原理啊，就普通咱们比如说这个菜刀划手啊，或者小刀啊不小心划到了手啊，那个刀片啊是非常锋利的光滑的，切口呢也是非常干脆利落的，伤口可以说是又顺又齐啊，神经是一瞬间被切断的，所以它的刺激是非常短的，疼的也快啊，衰减的也非常快。但是纸就不一样了啊，在显微镜下看呢，每一张纸都是这样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条非常平滑的线，它是锯齿状的，像一把粗糙的小锯子啊，它不是一刀切开皮肤，是撕扯剐蹭啊，磨开你的皮肉。伤口呢，伤口的断面是毛毛躁躁的，皮下密密麻麻的痛觉神经被大量的拉扯挫伤，而并不是整齐的切断。还有一点呢，就是纸割的口子啊，通常是又细又浅的，伤口非常浅，虽然说不会大量出血，但是呢血液是没有办法快速的把神经末梢给盖住的。还有就是隔离的，那么神经呢是直接暴露在空气里的，空气一碰，哎，你的痛感呢就被持续放大。再加上手上的皮肤啊，痛觉感受器本身就是极其密集的，手指又天天活动，擦擦这儿啊，抹抹那儿，洗洗这儿啊，很有可能每天都能碰得到，所以说伤口呢就会被不停的撑开，痛感也会拖得非常之久啊。

那么包括呢，也有专业的一些专家啊，曾经也做过一些实验啊，就是用这个手术刀啊，就是平时就是这个手术用的那种刀啊，手术刀，然后划开伤口和拿这个，比如说拆快递的时候被快递纸箱啊割伤手啊，他们到底哪一个更疼啊？那么如果是在真正的显微镜下，其实看下来呢，刀片的伤口线条是非常顺滑的，纸张造成的伤口呢，反而皮肉是被撕得坑坑巴巴的，相当于给神经挠了一顿啊，所以说还是非常之疼的，这也就是它疼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再给大家说一个关于纸张的冷知识啊，首先晕染的纸啊反而不容易割到手，而又硬又薄的打印纸、快递纸箱的硬纸边杀伤力其实是最强的，纸要有一定的硬度，边缘才能绷直，才会割破皮肤，软纸边缘一压就弯是没有切割力的。他说的是废话啊，他是这样的啊。那么呢，纸割的伤口看着很小，但是恢复的呢反而却更慢，因为撕裂的创面皮肤两边其实是很难严丝合缝的贴在一起的，所以说纸张切开的伤口其实是会愈合的更慢的。好，第三点呢，就是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舔舐一下伤口啊，但是唾液里面的细菌是非常多的，反而比较容易发炎，而且疼得更久。正确的做法呢，就是马上用清水去冲洗，简单的去贴一个创口贴去隔绝空气，痛感马上就会降低一半啊。像如果要是纸横着啊拍在手上是没有事儿，但是当纸张和你的皮肤啊达成的角度接近90度角，像刀一样锋利的竖着插过去，其实它的杀伤力还是拉满的啊。如果要是你慢悠悠的去摸纸边，其实没什么事儿的，但是快速横向划过是会瞬间割破你的皮肤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瞧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啊物件，就像薄薄的一张纸，它很有可能就会伤害到你的皮肤，伤害到你娇嫩的肌肤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要是大家平时在使用纸张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千万不要划伤你的手指，同时呢我们也要保护自己啊，平时呢尽量不要让自己受伤啊。这样的一条冷知识呢让我感觉我的痛觉神经突然被开启了啊，感觉好像开了疼痛共享呀，感觉我现在的手指就已经在隐隐作痛了啊。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老爸对儿子说：“儿子啊，抽烟对身体有害，你快戒烟吧。”“你为什么不戒呀？”“哎呀，戒了烟呐，我身体会更糟的。”“为什么呀？”“因为你妈闻到烟味儿，就不允许我上床啊。”前几天呢，小明买了一台净水器，老妈就一个劲儿地说：“哎呀，你这个孩子太浪费钱了。”“哎妈呀，你不懂，我跟你讲，这净水器啊老好了，我跟你说，像人的肾一样，能把那些脏的物质啊给它过滤掉。”结果老妈神叨叨的来了一句：“那个肾过滤完，那不就是尿吗？”“嗯。”铁蛋妈给铁蛋打电话：“儿子啊，我儿媳妇想买啥就让她。”

你别拦着啊，你要是敢拦着我就打死你。没一会儿啊，铁蛋妈私信铁蛋媳妇儿说，儿媳妇儿，听说呀这网上的东西便宜，帮妈买个红色的毛呢大衣，黑色长款的毛衣，再来一双黑色的棉靴，40码的啊。铁蛋妈呀，最近怀疑这狗啊这么反常可能是抑郁了。你瞅咱们家这狗，这大清早的一点都不活泼，玩具啊也不乱啃了，溜达呀也不出门了，就连破坏都不搞了。哎呀，我非得给预约个医生啊去瞅瞅。第二天呢，带着狗狗去咔咔一顿检查，赶紧询问情况。医生说，您约的是9点，您为啥11点钟才来呀？哎呀，这太冷了，起不来床啊。狗也是。

0: 夜里，一群鬼出来游荡，走在最后面的小鬼不时回头张望。鬼老大见了便问：“你干嘛老往后面看呢？”小鬼支支吾吾地说：“
1: 我怕。”“
0: 你怕啥呀？”“
1: 我怕身后有鬼。”
0: 儿子对妈妈说：“
1: 妈妈，明天家长会咋办呢？”“
2: 什么咋办？我去参加就是了呀。”“
1: 不行，老师说了，必须要爸爸参加。”“
2: 可是你爸爸出差了，要很久才能回来呢。”“
1: 要不请隔壁王叔叔帮帮忙吧。”“
2: 这怎么行？他又不是你爸。”“
1: 管他是不是呢，只要长得像，老师就不会怀疑。连我爸都说我跟他长得像。”
0: 哎，哥们儿，考考你，史上最有名的高富帅是谁？
3: 哎呀，那能给点提示不？
0: 这有啥提示的？我给你点提示，出生显赫，而且是皇亲国戚，长得一表人才，风靡万千美女，不仅女人为他争得死去活来，而且不少男人为了他倾家荡产，甚至失去了性命。
3: 还有提示吗？
0: 他出门喜欢以宝马代步，带一个保镖和两个很有名气的宠物。
3: 啊，你怎么越说我越猜不出来呀？
0: 哎呀，这还猜不出来，实话告诉你吧，唐僧啊。

我最讨厌那些爱慕虚荣的女人，别看她们一身的名牌，整天穿金戴银的，无限风光，其实衣服都是山寨货，首饰都是假的。上个星期呀，我骑摩托车抢了一个女人的金项链送给我老丈母娘，丈母娘一眼就看出假的，把我臭骂了一顿，都不让我在她家吃饭了。老师在课堂上讲这个废物利用，老师就说，同学们，现在物质资源紧张，我们要懂得

0: 废物利用，你们能举出身边废物利用的例子吗？
1: 小刚说，
2: 我妈妈用矿泉水瓶种花。
0: 嗯，说得好。
1: 小亮，
3: 我爸爸用易拉罐做 WiFi 放大器。
0: 不错不错。
1: 小明又说了，
2: 我妈妈让我爸爸干家务。
0: 小明啊，干家务可不是废物利用啊。
2: 我妈妈说了，我爸爸他就是个废物。
4: 最近呢，我就发现其实我和富二代呀一模一样。富二代钱包里从来不带现金，从来都是刷卡。我钱包里也从不装现金，从来都是打欠条。这富二代身边从来都不缺美女，我身边也不缺女人。我妈、我姨、我大姑整天问我有女朋友没有。还有富二代身边常有啊几个大汉跟着，随时保护他的安全。我身边也经常有大汉跟着，他们呢边追还边打呢。王八蛋，还钱呐。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小丽的老妈呀，为了让小丽减肥少吃，吃饭之前呢都要把这个菜介绍一遍。姑娘，你看这道大盘鸡的原料吧，它是鸡的尸体，地下变态镜中的那个块镜鳞镜，那红油牛肚啊用了牛的那个瘤胃呀、啊，哎呀，那道炒菜花呢主要是选用了植物的生殖器。对了对了，那个炒花生用的油啊很新鲜啊，都是植物尸体现榨的。嗯，铁蛋儿和媳妇儿啊陪铁蛋儿妈去逛商场，铁蛋儿妈准备买一件外套，铁蛋儿妈看了一下，铁蛋儿说去那边把卡刷了啊。铁蛋儿啊屁颠屁颠的去把卡给刷了。铁蛋儿媳妇儿说，妈呀，你怎么花我老公的钱呀？铁蛋妈吼道，你以前花我老公的钱的时候我说啥了？花你老公一次不行吗？铁蛋媳妇儿竟无言以对。 小明的老妈给老爸买了件大衣，万年不发朋友圈的老爸晒图写道，虽然羊毛是出在羊身上，但是羊还是很开心的。因为相亲，小丽啊跟妈妈起了争执。小丽说，妈，我告诉你，你再逼我就离家出走。你去哪儿啊？啊，隔壁家姑娘和她妈妈吵架，离家出走啊，走去婆家。你结婚了吗？你有婆家吗？啊？

0: 刘禅人蠢不争气，刘备因此感慨道：想我刘备一世英雄，竟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真是胡服犬子啊。刘禅一听，挖着鼻孔道：还好还好。刘备生气道：这还怎么好啊，
1: 虎跟犬都是禽兽啊，起码我还不至于禽兽不如嘛。

0: 老婆拿着手机给大林看，
1: 你看这么多明星卸了妆都是判若两人，真是表里不一，说不定都不如我好看。
0: 大林撇撇嘴，起码人家还有美若天仙的一面。
1: 那都是化妆的效果，如果我也有那样的化妆师。
0: 老婆不屑道，化妆师不行，对你来说得用整容师。老唐退休后去看公厕，这几年小孙子逐渐长大了，儿媳妇儿整天旁敲侧击地抱怨房子太小，说有点住着不方便，于是呢老唐干脆就在公厕常住了。这一天邻居张大爷来玩，有点同情他，你看你老了老了却在此栖身呢。老唐尴尬笑笑，
2: 嗨，我这是名副其实的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嘛。

0: 有个超强记忆力的女友是什么感觉？双十一前，女朋友就对我说：“亲爱的呢，上个月咱俩一起上网看的那件衣服，帮我买了吧。”
1: 我早忘记是哪家店铺了。
0: 女朋友没说话，在地址栏里一个字母不错的输入了地址。上个星期和女朋友吵架，女朋友骂我：“你个骗子，你说过以后你洗碗的。”
1: 我什么时候说的？
0: 去年8月4号晚上6:07:30。3天前，女朋友问我：“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我穿什么衣服、什么发型吗？”
1: 这个，
0: 你根本就不爱我。
1: 那你记得咱第一次见面时我穿的什么衣服吗？
0: 你穿的白色衬衫、灰色短裤、棕色皮凉鞋，短裤上还有一块很脏。
2: 据我观察，我老婆是孙悟空的后代，理由如下：一，孙悟空一言不合就把天宫闹了个翻天覆地，我媳妇儿在家里稍有不如意就把俺家里闹得鸡犬不宁。二，孙悟空喜欢穿他那件虎皮裙，我老婆也喜欢穿他那件豹纹紧身衣。三，孙悟空整天那欺负身边的猪八戒，老婆也经常欺负我，还骂我是一头猪。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这一天呢，小明的老爸下班早早的就回家了，竟然没出去喝酒。小明的老妈就说：“哎呦，这局长今儿这么早就回来了啊？”小明纳闷的说道：“哎，我爸是哪个局的局长啊？”老妈板着脸说：“饭局呗。”这一天呢，小明的老爸整理抽屉，不小心呢就把老妈的玉手镯给摔碎了。老爸吓坏了，乞求小明说：“儿子，好儿子，你快想想招吧。”小明看着老爸可怜，就拿去修，用黄金连接好，花了小明啊小2000呢。小明拿着手镯刚想向老爸要钱，老爸呢抢过了手镯奔向厨房说：“哎，媳妇儿，你儿子把你手镯弄碎了，你看我给你修好了，喜欢不？”

小明小的时候啊，学习成绩非常好，经常是班里的一二名。他老爸呢就认为啊，这孩子长大可能会很有出息。可是家里啊实在是太困难了。有一天呢，老爸就语重心长地对小明说：“儿子，你好好念书吧，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让你念。”小明听了之后很难过啊，妈妈在旁边听了呢也很难过。所以那天呢，他们一家人都没吃晚饭，因为妈妈呀把锅给藏起来了。

0: 胖子始终是个胖子。听说练瑜伽能减肥，但是练完后你只是变成了一个柔软的胖子。听说跳舞能减肥，但是跳完之后你只是变成了一个灵活的胖子。听说去高原地区吃苦能减肥，但是去了之后你只是变成了一个黑胖子。老板和秘书小李在办公室里正亲热，我突然一不留神闯了进去，看到此情此景，我无比的尴尬。老板装模作样的对秘书说：小李啊，你和男朋友不会亲热这事儿以后别找我交了，我很忙的。
1: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跟着说道：
2: 老板您歇着，我来交，我有经验。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东风3级。气温是-12度到-27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关于在咱们2026年省运会期间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以及对低麦小航空器实施临时管制的通告。为了保障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防范无人机等低麦小航空器干扰活动秩序，辽源市公安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实施临时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控时间，交通临时的管控时间是2026年9月6日12时至开幕式彩排结束，2026年9月8日12时至开幕式结束。二、低麦小航空器临时管制时间，2026年9月6日全天，2026年9月8日至13日。第二呢是管控区域，交通临时管制区域是泰安大路400货路口至前宇路口，就是泰安大路与义宁街交汇处的路段，矿店西街仙人河西路、和宁街市二右路口至报社铁道口、矿坪胡同。那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它这个区域呢，你有我刚才要说这些胡同啊或者是路口，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但是呢咱们就应该按照我们刚才所想的啊，一个是呢咱们的这个从400的这边一直往这个体育场这边走，还有呢就是说咱们原来老报社的就是以及水线的这个附近的这个位置是这样的几条路段上，还有咱们的这个人民大街到咱们的西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这样的这个区域，这个路段都是咱们临时交通管制的区域，大家要记住了。第二呢就是低慢小航空器的临时管制区域，就是市体育中心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空域啊。管制的措施呢是交通临时管制措施，在活动期间管制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非机动车通行和停放。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制的措施是管制期间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升放航空模型、无人机、孔明灯、风筝、气球等各类空飘物，经依法批准用于电视转播、航拍、应急救援、气象勘测等活动除外。也是温馨提示，倡导呢广大市民朋友在此期间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路线及时间，绿色出行。同时公安机关将根据活动进度及道路通行实际，适时调整交通管制区域及时间，最大限度保障市民出行畅通。这是咱们的辽源市公安局也是今天发布的这样的一个通告啊，记住了时间是9月6号和9月8号的这两个时间段，就咱们的道路交通管制。
0: 这个交通管制呢，这个其实有一些重大活动的时候
1: 都会有、
0: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哈，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
1: 我觉得啊，我们辽源还不错啊。就是说呢，就是说咱们因为可能城市偏小一些，交通管制呢也就是仅存限于说我们一些考试啊，或者是说就是咱们的一些重大活动。当然呢就是说在咱们的一些大城市来讲的话呢，据我所知啊，有的可能有这种大型体育场馆的经常性会有一些明星演出的啊，他的这个明星演出的当天，他的场馆附近都要实行交通管制的。 也跟咱们这个就是咱省运会开始一样，但是我们这边好像还没有这样的这个实行的这个情况，是吧？
0: 那你是想有还是不想有？
1: 希望有、
0: 那这个交通管制，说实话啊，就是之前有听众打电话说过哪块哪块封路了，自己出行不便了哈，这肯定会有一定的不便，但是也是为了我们城市的发展
1: 安全
0: 啊，有一些你这个不可避免的啊。
1: 对，我看咱们有一个听众说，不过许些风景说残运会我能去吗？你去干啥？
0: 是想当观众吗？
1: 你是想去看呢，还是想去参加呀？参加的话，现在应该是已经，据我所知啊，赛事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啊，可能所剩的也不是太多了。你要说是去参加开幕式啊，或者是观看的话呢，现在呢应该也报不上名，因为呢咱们的这个开幕式，据我所知呢，他的报名是有要求的，好像并没有对外来去有这种报名的这种活动，因为他就都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参加比赛的团队呀，或者是说呢一些固定的群体来去进行的，因为他对安全安保有相当高的一些要求。所以说呢，暂时好像还没有说对，因为到现在我也没有听说对外来去有这种这个票的发售，或者是说你参加什么呢，或者是怎么样能够有这个票的一个赠送。好像咱们社会上的人员现在好像没有参与的渠道。咱还说当拉拉队主打一个陪伴，你拉拉队好像都轮不上你。
0: 能不能跳好的说点儿？人家加个油怎么还不行呢？
1: 你关键问题你进不去啊，你上哪儿当拉拉队去啊？这个真不是我打消你积极性，你倒是说你想当拉拉队，但是你要知道咱们说作为赛事的拉拉队来讲的话，他都之前都已经选拔好了，并且呢人家现在已经经过几轮的相应的一些彩排呀，你说你现在你去当拉拉队的话好像也不行，你进不去，这是主要的。我刚才不说了嘛，就是说咱们现在对于说他的安保有非常高的这个要求，所以呢他没有对外的你能够去参与的渠道啊，所以真的不是说给你这个打消你积极性啊，这个只能说没有什么这个方法，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给你放进去，因为我可能也都进不去。行吧，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啊，节目呢也是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 04376161699也还是继续的为您开通着啊。我们呢其实吧，主打一个跟咱们听众说实话，不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跟你说一些就是专门说打消你积极性的话，因为据我所知，因为有些东西的话它真的是你没有办法能够去做到的。
0: 哎，你就当听个乐就行了。
1: 对，咱有听众说可以预约购票，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预约购票的渠道在哪儿，那你要是知道的话吧，你可以给我们告知一下，但是这个是不是官方的，是不是准证，现在不确定，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没在任何官方号上我看到他预约购票的这个购票方式，所以我没看到的话，我也没有接到通知，我就没有办法能够说非常肯定的来去说啊，你这个可以有，你这个不可以有。所以那你要是知道有预约购票的话，那你确定是官方的，你可以来去说；你要不是官方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去说，因为出问题的话，你好像承担不了的责任。行吧，那我们可乐百事可乐也说了，说应该是不随便对外的，那这个的话就是那不跟我刚才说的是差不多吗？是吧？咱们的吉林省公安厅啊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通知，在之前呢其实我们也跟大家来去说过，关于说哪个年龄段应该呢其实就是乘坐或者骑乘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上路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但是呢现在的话，随着咱们的学子纷纷返校，上下学的这个高峰车流啊人流也是暴涨，道路交通安全的隐患也随之增多，而且呢很多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出行方式不一样，安全认知也不同，也是在注意安全的细节上呢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呢咱们吉林省公安厅呢也是发布了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护指南。
0: 哎呦，这还挺全的啊。
1: 哎，所以呢咱们就好好来听一听啊，稍后时间我再跟大家说个案例，看看呢这个案例跟大家所想的或者所知的所感受的是不是一样。首先小学生专属要求的是什么呢？乖乖出行，安全不捣蛋。哎，真的是说啊，还是挺好的啊。 然后呢说小朋友们年纪小，反应快，好奇心强，过马路容易乱跑打闹，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出行群体，上下学牢记这几点，做文明安全的小行人。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专属要求。要求什么呢？步行出行专注走路，不跑不闹，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坚决不横穿马路，不翻越马路护栏，不随便穿梭来往车流，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左右仔细观察车辆，确认安全后快速直行通过，千万不要走到一半突然折返，快速跑动，上下车呢要等车子完全停稳，车门打开后再行动，下车前呢多看车后车侧有没有车辆行人，避开开门的盲区，坐车全程不打闹不吵闹不打扰司机开车。这个是对咱们小学生的要求啊。
0: 哎，确实孩子愿意玩闹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交通路面上也看到过这种情况。
1: 对、
0: 啊、这个比如说三五个小学生在一起，你推我一下，我踢你一脚的是吧、是在打闹，但是在交通路面上这样的行为就挺危险的哈、家长一定要尽到教育的责任啊。
1: 是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要远离危险，有些行为呢是绝对不能做的。12周岁以下禁止骑自行车上路，平衡车、滑板车、网红代步车，颜值再高也不能在马路上骑，没有安全防护非常容易受伤，不独自横穿车多的马路，不跟陌生人走，不坐陌生人的车，坚决不坐超载无牌照的黑车和三轮车。
0: 这也是我们孩子吧需要注意的哈。其实很多成年人也应该注意这一些类似的一些情况哈。有一些车辆它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工具，可能是更多的属于玩具的那一类范畴当中啊。但是有的孩子感觉好玩，
1: 哎，对，
0: 骑着就上路了。
1: 我们也看到很多，包括呢有一些小区它是开放式小区，
0: 哎，
1: 这个小区的路段上呢车来车往也非常多，家长可能认为我家在那小区住，放孩子出去
0: 玩
1: 没啥事儿，
0: 对，
1: 但是呢你是开放式小区，这车呢它

0: 并不是实行人车分流的，
1: 对对对，
0: 孩子出去玩了一会儿可能刮了蹭了或者让车撞了，这种情况都有。
1: 嗯，哎，这还是有一定安全危险的哈，家长也应该注意啊。
0: 对，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开学了，对于学生啊、孩子的安全一定要放在重中之重上
1: 来
0: 啊。
1: 对，为什么最后还要加一句家长得注意呢？因为孩子不懂事，你家长得懂事啊。
0: 家长一定要有安全防范意识，对哪个年龄段的孩子你需要怎么样来去进行防范。第二呢，就是中学生专属自律出行，拒绝交通陋习。中学生呢大多呢自主上下学，骑车坐公交车成为日常，但很多同学容易图方便存侥幸，出现逆行超速低头玩手机等危险行为，自律出行才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儿吧，好像自主上下学不是很多，都是家长来去这个接送的。
1: 对对对，而且玩手机这个事儿，学校也是明令禁止。
0: 对，
1: 电子的一些东西，不光是手机啊，
0: 以后学校
1: 其他的
0: 到学校就不让带了。
1: 对
0: 对
1: 对对，所有涉及电子的一些装备设备啊，都不让带啊。
0: 它有一个骑行的红线，就是年龄的红线，一定要记牢。未满16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车前呢，要先检查刹车、车灯、轮胎是否完好，坏车坚决不上路。骑电动车、自行车必须要戴好安全头盔，全程靠右侧非机动车道行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超速，不随意变道，杜绝双手离把并排骑车打闹，在路上追逐飙车的危险行为。电动车呢，不载人，不超员，不私自改装车辆，不拆限速装置。夜间的骑车务必要开灯，全程专注路况，不玩手机，不戴耳机听歌，分心一秒，危险就近一分。这个呢是咱们的相关的关于中学生的啊。还有呢，就是在乘坐公共交通方面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文明乘车，规避风险。坐公交、地铁自觉排队候车，不拥挤插队等车上人等车上人下车后再有序的上车。上车以后呢，要站稳扶好，不倚靠车门，不堵塞安全通道。上下车多观察周围路况，下车后快速离开站台，不在路口车流旁逗留闲聊，坚决拒绝超载面包车、无资质的黑车、非法营运三轮车，绝不坐问题车。
1: 对啊，这是先下后上啊，包括说我们进电梯啊，或者说有个地方需要排队的，这个都是啊，你得先让里边的人出来，
0: 对，
1: 然后你才能进啊，这
0: 是
1: 一种秩序。
0: 这个是咱们的就是公共交通，咱们接下来来说大学生。大学生的话呢，他要有独立出行，筑牢安全防线。大学生出行自由，范围更广，骑行、自驾、长途出行样样都有。校外活动呢，夜间出行频繁，交通风险更加隐蔽。独自出行的时候，更要时刻绷紧这个安全的弦。那在校园周边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拒绝侥幸，规范通行。校园内、校门口电动车、共享单车车流密集，骑行务必规范戴好头盔，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车辆规范停放，不占用消防通道、人行横道和出入口，严禁无证驾驶机动车、超标电动车、改装报废车辆，坚决不骑不上路。在校外出行的时候，也要认准正规车辆，坚决杜绝黑车。日常出行、返校、放假回家，优先选择公交、地铁、正规网约车和出租车，坚决不坐无牌无证、超载非法营运的黑车，不随便搭乘陌生人的陌生车，那就叫有顺风车啊。还有呢，要告别出行的陋习，要守住安全底线。过马路不低头刷手机，不戴双耳耳机，避免听不到车辆鸣笛，突发的这个就是忽略突发路况，不翻越护栏，不横穿快速路，不抢行斑马线，别抱车一定会让我的侥幸心理。这就是咱们吉林省发布的关于说，哎，从小学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护指南。我觉得呢，说的啊，就是说还是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说，我们昨天其实聊的这个话题，对于说在我们周围来讲，家长接送学生的是非常多的，可能说我们现在呢对于上大学的好像不接了，但是说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也都是在接送的。这些的时候呢，作为说学生和家长应该怎么去考虑路面交通安全。

0: 严格的要求的，是不允许带这些电子设备啊。刚才也说了，好多的什么电子手表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涉及到电子的，学校是一律不允许带的。那相应的，有一些家长可能说，为了找孩子好找，放学了，哎，打个电话，孩子就能找到了哈。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你不能保证这个孩子在走路的时候，他不看这个什么手机呀，或者说是电子手表啊，等等等等的哈，这也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哈。其实这个昨天我们也聊，有的家长做的就挺好，让孩子在固定的地点等家长，哎，家长到那块儿去找孩子啊，这个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可能每一个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都有一定的期望哈，希望孩子在学校好，在交通路面上不发生任何危险哈。但是往往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危险的事儿提前的跟孩子说，哪些事儿不能做，哪些事儿是有危险的哈。
1: 嗯，对，好吧啊，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啊，来跟我们讲述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问题，是不是？如果是说呢，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说一些事情，但是呢啊，请大家记住一点，我们也并不是万能的，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可能问的问题恰恰好好，我们第一没有得到官方的通知，
0: 哎，
1: 第二呢，我们没有得到具体的文件，也没有是相关的部门来去跟我们告知，所以说啊，你觉得说这个事儿，那我都听说了，那你们为啥不知道？我们是要以官方为主。所以你也不用说拿这个东西来去说，哎，说我们怎么怎么样的。你消息很灵通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对吧？但是呢，我们作为说官方媒体来讲，我们说话是要负责的。如果这个事情的话，我们要是说出去的话，这个东西它就有人他就没有做到，或者是说呢，就是说查不到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是以什么角度来去说的呢？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得到官方通知。所以这个的话，我还是希望咱们听众能够去理解啊。我在没有得到官方通知的时候，我只能跟大家说我不清楚，我不明白，或者说我现在做不到。那你通过其他别的什么渠道啊去了解了，那是你的一个就是渠道，或者说你的一个信息啊比较这个比较快呀，这个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你要求说我们来去跟你来去一样的，或者说来去说你发的，你给我们发的这个信息来讲，只能说我们不能来去读，因为我没有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官方任何的信息。
0: 哎，这个我们其实给老听众也说过好多次，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哈，我们必须拿到官方的文件或者消息，他们的公告，然后才能跟大家说。小道消息我们可能大家都会听得到啊，或者说在网上可能也都能自己都能刷得到。
1: 对，
0: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接到官方通知的话，肯定不会跟大家来说的哈。闲聊是闲聊啊，有一些小道消息可能确实比我们消息更灵通啊。
1: 对，
0: 但是您信那是您自己的事儿，您不信那也不是我们说的，是不是？
1: 而且呢，就是说从咱们的省运会一直开始啊，一直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能接到的相关的一些通知或者是信息，我们在节目里边也都跟大家来说了。那没有接到的话，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啊，不是说我们对你的信息表示质疑，指的说是确实说我们是有延迟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好，因为我们没有接到官方的明确通知，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进行公布。
0: 对，说到这个门票的事儿啊，其实我跟白杨昨天我俩就聊这个了，我说我家孩子啊，这个学校就发布了这个门票啊，
1: 对，
0: 这想去的家长报名怎么怎么样的，但是这个事儿是我们闲聊跟大家来说，你要说是官方的啊，这是什么一什么订票的这个什么哪个网站、
1: 通道
0: 啊，
1: 或者是说
0: 哪个
1: 什么公众号啊，没有
0: 到啊，目前来说我们不知道啊。
1: 这个的话啊，我们到现在呢也是说，我没有确切啊，就是说呢，你说你看到了这个的话呢，我还是真的是没有注意啊，那可能说是我的问题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位叫刘成的这个听众啊，我刚才所说的话呢，我相信你可能也是听到了，所以希望是说呢，你有信息的话，我还是觉得说这个是很好的，只不过是说这个信息的话，我现在能不能说对外来进行发布，我还得需要进行核实。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听众啊，刚刚呢也跟大家来去讲了咱们相关的一些就是关于上学的时候呢，咱们孩子啊应该注意的一些这个出行的安全问题啊。我刚刚说了嘛，要跟大家来去说一个这个案例嘛，这个案例呢就是关于12岁

0: 少年骑共享电单车撞人了，然后呢就是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到最后应该由谁来赔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在我们周围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咱们的就是这个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啊，或者说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啊，他们呢会有这种骑电动车或者是骑自行车的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跟大家说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希望咱们的家长真的好好的去想一想，好好的去考虑考虑，到底说这个事情或者说你家这个车该不该让孩子来进行骑行。那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共享电单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进行承担？平台运营商与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担责？日前呢，就是说，在有一个地方的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的一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那具体的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是在2022年7月1日的晚上9时许，未满12周岁的韦某某驾驶共享电动自行车，沿他当时的县城的路段进行行驶，当时途经在附近的一个路口的时候，撞上了正在横过斑马线的行人。吴某造成了吴某受伤住院治疗，交警部门呢经调查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韦某存在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及未遵守交通安全规定等违法行为，承担该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行人吴某呢无交通违法行为，不承担责任。后双方呢就这个赔偿事宜啊就协商未果了，原告吴某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骑行人这个韦某某及其监护人，还有涉事车辆所有人天津某公司，还有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等共同赔偿各项损失是3.6万余元。那最后经法院审理呢，是就是咱们看看怎么审理的啊。原告诉称，韦某未满12周岁违规骑行撞伤原告，其监护人未尽监管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而天津某公司作为车辆所有人，未严格审核注册用户身份，致使未成年人解锁骑行，存在管理过错。涉事车辆已投保相关保险，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说他是把这个受撞他的人和监护人，还有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所有方以及保险公司都给起诉了。
1: 对，这一般这个上法院基本都这么做啊，能起诉的全给带上啊。
0: 对，被告呢这个韦某某监护人辩称，他已经先行垫付了部分的医疗费，要求在赔偿金中予以扣减。被告的天津某公司辩称呢，公司已在车辆醒目位置标注警示标识，设置 APP 实名认证及弹窗播报等拦截机制，尽到了合理的审核与提示义务。实际骑行账号呢是韦某某父亲办理的手机副卡，公司呢无管理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而被告的保险公司也称呢，说涉案非机动车第三者的这个责任保险明文约定，驾驶人年龄须为18至65周岁，韦某某仅12周岁，属于违法骑行，触发保单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依法不予赔偿。
1: 哦，这有这个说法
0: 啊？对，他触发免责了嘛？然后呢，保险这个法院啊，经审理认定，涉案手机号是韦某的父亲办理的副卡，而天津某公司在 APP 注册的流程、车辆的车身标识、语音播报系统中，均设置了禁止未满16周岁骑行的特别提示及身份验证机制，已尽到合理提示与管理义务，主观上呢无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而韦某某呢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且未遵守交通安全规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因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赔偿责任依法由其监护人承担。涉案的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对驾驶人年龄有明确的免责约定，骑行人韦某未达到保单约定的年龄范围，保险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免除赔偿责任。所以到最后来讲呢，就是人家共享单车这个共享的电动自行车这一方呢，人家是没有责任的，保险公司呢也是免责，也没有责任的，还是说呢 家长的监管不严，家长来进行承担了。
1: 哎，确实，这个相关的这个各方都尽到了自己的义务。那这个事儿最后判的时候，肯定是那你谁有责任哈？
0: 对，
1: 你就像你刚才说了。

0: 它这个共享单车其实已经有这个语音提示，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像什么年纪的要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要求，但是你不顾这个提示，我就非得骑，
1: 哎，
0: 那你发生事故了，他们的责任其实已经尽到了。
1: 对，就是说提醒啊，相应的一些就是限制啊，都做到了。那你这个的话，你还是就是义无反顾的让这个没有到年龄的人员来去骑，出现问题，那就是你监护人的责任啊。
0: 这就是属于啥，家长心挺大啊。
1: 对，所以经过核定啊，这原告这个吴某某的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合理的经济损失共计是28122元，扣除此前已垫付的部分的费用呢，判决被告这个韦某的监护人向原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是20359元。
0: 嗯嗯嗯，不用说实数啊。
1: 对，我得告诉大家，这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数啊。
0: 两万多，
1: 对，但是就是说按照咱们相关的说法，就是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同时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
0: 嗯，
1: 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共享电动车引发事故，侵权行为明确，共享电动车平台已落实实名认证、年龄限制及安全警示，尽到了合理的管理与提示义务，无需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保险条款中针对违规骑行设置的合规免责约定依法有效，因此呢，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造成的损害后果，需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也是提醒大家，监护人是未成年人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千万不要将个人手机卡身份信息交由未成年人注册使用，更不得主动帮未成年人开锁骑行，放任未成年人违规骑行上路。一旦发生事故，监护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经济赔偿责任。
0: 哎，这都是属于不负责任的行为啊！
1: 对，
0: 放任孩子自己去骑啊，你产生了相应的一些后果，那就得自己承担了啊。
1: 对呀，就是说呢，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来去讲过啊，包括说这种共享单车呀，
0: 嗯。
1: 以及说呢，还有就是说，哎，我们的一些这个就是电动车，因为我们现在市区当中呢，咱们也是有这种共享的电动车的，虽然不是咱们辽源市全市都有啊，它只存在于说西安区的这个区域，但是呢，毕竟说那西安区它也有这个交通路面呢。
0: 嗯嗯嗯，
1: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曾经真的是看到过
0: 哪块没有交通路面，哪块都有。
1: 对，我真的是曾经是看到过，就是说有的这个孩子啊，年龄都不大，骑的共享单车，然后上路的这样的这个，就是还追逐，还不戴头盔，真的看的还是挺让人觉得比较心惊的。
0: 确实啊，这有的孩子刚才我们也讲了是吧，在交通路面上嬉笑打闹啊，你追我赶啊，这种情况都挺危险的。
1: 嗯，是的啊。那我刚刚呢，就是说我们呢，也就是通过这个咱们这时间啊，也上网去查了一下，确确实实我们辽源发布呢，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发布了咱们的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的门票线上预约公告。这个呢，咱流程刚刚我们也跟你说了，我们可能说我们之前没有收到的时候呢，也确实也不太敢说。
0: 这个
1: 但是我们
0: 在、这个、是开幕式的这个
1: 对开幕式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有这样的明确的这个公告通知了，那正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也是可以的。他没有说咱们9月6号的，9月6号的可能是一个预演，是一个预赛，但是呢是9月8号的，是晚上19:30的，这他的一个实名制的一个网上预约。但是你这个网上预约的话啊，我只能跟大家说，我现在跟你说的话呢，你没法扫码，
0: 自己去微信找一下呗。
1: 对
0: 啊，你这个可以关注我们的辽源发布啊，微信公众号。
1: 只要你关注辽源发布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找一下昨天的咱们辽源发布关于咱们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门票线上预约的这样的公告的这个信息。你得去扫这个码，然后呢，按照他的要求提前预约，或者是说呢，如果他好像是真的是扫码，我还想看一下说他下面这个电话的话，因为预约你得是扫码预约提交之后了，筹委会将会在9月7号前电话通知预约成功的观众，就是说也是希望呢你提交之后了电话保持畅通，而且呢还需要你预存电子凭证，开幕式当天必须持本人身份证来入场，而且当天的入场时间

0: 间是16点到18点，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了解清楚了啊。现在确实是有，但是呢，我们现在作为广播来讲的话，我没有办法在广播上给你发布这个码，你只能是上网上来去自己来去进行扫
1: 啊。微信里边搜“燎原发布”啊，关注这个公众号，
0: 嗯，
1: 然后找这个文章就可以了。
0: 对，这个呢也是既然找到了那就跟大家说，那要没有的话、
1: 嗯、
0: 我们俩也是，要不然真的之前只能按照我们俩的猜想来讲呢，我们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我没有看到的话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来讲啊。所以就是说确定有了，那你这个的话我们跟大家来讲也是很正常的，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叫刘成的这个听众啊，你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所以说呢我们也再去进行重新的来进行了一个搜索。嗯，好吧，那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也都可以在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讲啊。
1: 嗯，
0: 线上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这个将你的问题发布上来，如果是说线下的话呢，咱们听众可以说拨打热线电话的这个方式啊，来把你的问题跟我们来说一下，看看呢我们能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我们能帮你把这个问题反给咱们相关的哪个部门，给你一个明确的回复和解释、
1: 哎、对，线上就可以打字跟我们聊天了啊，这个的线上打字没有那么多要求，想说啥说啥啊，包括说可能是你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想法也可以跟我们来说啊，这都行啊，包括说像咱们听众收到了什么消息啊、
0: 嗯、
1: 在哪儿看到了什么消息啊，咱们也可以一起讨论讨论啊。
0: 嗯嗯嗯，应该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啊，我们在没有接到明确信息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确实不太敢去来去把这个事情说得太明确了。
1: 对对对，其实这个老听众也都知道，我们也解释过好多次了哈，有的听众确实比我们消息灵通，这不可否认、
0: 嗯、
1: 像之前呢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劳保涨工资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有的听众就得到了消息比我们快很多、
0: 嗯、
1: 快了好几天。
0: 对，
1: 但是我们这边还是那句话，没有官方的文件公告我们就不能跟大家说。
0: 我记得很清楚啊，因为呢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呢，咱听众说他在长春听到的，我说呢我今天上午刚刚问的咱们辽源市的社保部门、
1: 哎、
0: 他们还没有给我信息，你在长春的可能说你有其他别的渠道，只能说呢我这边的话我还必须得等咱们辽源这边给我明确信息我才能说、
1: 哎、这确实没办法。
0: 那我们在咱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就是经常跟大家来就说路面交通的问题啊、
1: 嗯、
0: 还有是说呢咱们的一个就是通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哎、
0: 就是其实今天跟大家讲的更多的还是交通安全，
1: 确实，而且更多的是对我们的下一代啊，这对于他们的这个交通安全可能是要求更多一些，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机动车很少啊，
0: 那时候人都不机动，是不是？
1: 对对，基本都是自行车，你撞一下也其实也无所谓，可能就疼一下呗，是吧？但是现在交通路面是非常复杂的啊。
0: 我就问你啊，你骑自行车摔得最狠的时候摔成什么样？
1: 没，很少摔，我这印象当中没几次摔。
0: 因为你个高呗，是吧？
1: 那你是因为你个矮呗，你总摔。
0: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学自行车的时候啊，因为当时呢最开始学自行车的时候还是对于这个路段呢，尤其说下坡什么的啊，就是这个闸它使用的不是很明白。
1: 闸有什么使用不明白，那是一捏就刹车呗。
0: 你不知道以前有的自行车它有的是手刹有的是脚刹吗？
1: 那你是属于没刹车，脚刹那个是属于没刹车。
0: 不是，是他这个刹车是有的是在脚，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前轮他是踩的、
1: 哦、
0: 是有这样的。
1: 哦，我就知道这脚刹是。
0: 你说是用脚触地那种，我说的不是那种。但是说呢其实这个来讲的话不是，我说错了啊。是哪种啊、
1: 嗯、
0: 对，是前刹和后刹。
1: 哎，你说这对，有前刹有后刹。
0: 对、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后刹的话相对来讲比较稳，直接它这个能够把轱辘抱住，就是后轱辘抱住，前面基本就不走了。但是一般的话要是车的前刹的话，你要是说下坡你刹不好你就能甩出去。
1: 嗯，那还是你不会骑。
0: 是，我就甩出去了
1: 啊。但是那个啊，我刚才说的是啥呢，你这自行车就哪怕你就撞一下也摔一下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一些伤痛、
0: 啊、我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啊。
1: 你摔啥样啊，
0: 那
1: 半个月你这太扯了啊。
0: 夏天的时候，然后呢也是说本身是一个下坡，这个就是说对这自行车我还是有点胆触的，我还看这些坡我还有点害怕，然后这闸我就没弄明白，其实它已经下坡的时候它速度已经 经上来了，我直接这个闸爆太狠了，刹太狠了，直接刹到底了。
1: 你就说你摔啥样吧，最后。
0: 虽然没有骨折，但是说呢，胳膊腿啊，所有的就是说什么膝盖的位置擦伤的特别严重。
1: 嗯，啊、那如果那个时候你要换一辆机动车，那估计人就送走了啊。
0: 那我就激动了，那我就
1: 说这个意思啊。那个时候就是自行车跟机动车肯定是没法比的。现在机动车撞一下，那基本就是你不说躺半个月，那肯定都因为半年都得差不多。
0: 你说的那个躺嘛、
1: 啊，
0: 那是真的是说骨头啊什么的、哎、也基本上就。或者都内伤了，我说的是他小的时候说那种自行车所受的伤吧，是皮外伤，但是也很疼的那种。 所以就是我们每一段时期呢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标准要求，像骑自行车的时候也会告诉你，我记得当时我学自行车的时候，我家人跟我说没事别放坡啊，注意点看人别给人撞着。但是呢，你就现在来讲的话，骑电动自行车的现在可真就是，我们虽然这要求时速最高不能高过25的话，那你想一下，它毕竟它也是属于说这种这个怎么说呢？不是属于说人蹬的这种吧？它的这个应该是破坏力还是要比自行车要强的。
1: 嗯，这肯定啊，你这个。毕竟是机动车啊，这个还是说回那句话，现在的交通路面是比较复杂的，交通状况呢，可能有的这些路段咱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肯定要看得更多一些，更注意安全一些，不像以前自行车无所谓，撞就撞一下，可能也就是撞一下车圈弯了，是吧？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就是各个道口都有修自行车的，什么补车胎呀，然后给你平圈呐、啊，还有就是给你平车把的，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都有。但是现在来讲呢，我们希望咱们的家长呢，一个是说呢，对于自己家孩子这个出行安全咱们要关注，你像是哎，别说是骑啥，就是说他没事出去玩，你也应该告诉他注意交通安全，然后呢不要说跟同学打闹啊，上这个马路上啊，或者是说下车了之后了也不注意说后边来不来车，你都得看一看。
1: 对对对，其实呢我是个人来说，我挺理解就现在的家长，就是必须得接孩子送孩子必须得自己开车怎么样的哪怕不开车我得是陪着孩子，
0: 从安全角度上来想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挺理解的。你像我家现在孩子这个离孩子学校离我家就挺近
0: 很近，
1: 但是也得接就是不接总感觉心里不得劲儿啊，就是担心
0: 这
1: 孩子
0: 还要过
1: 个横道
0: 能不能说的看着车，或者说这个车能不能自己躲得开呀，是不是？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可能很多的家长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哈，哪怕孩子只过一个横道那我也得是跟他一起走。
0: 这个确确实实，无论说这个是家里的远还是近的，可能说家里的远呢，那就得考虑说，哎呀，就是
1: 开车接
0: 呗，或者是说买这个骑着电动自行车。那咱们同事我知道他是虽然是个男士，但是他是没有驾照，他不会开车的。但是呢，为了接送孩子，也骑上电动自行车了。这个的话，你这也真的是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都是为了孩子，
0: 也确确实实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要是说完全让孩子自己骑，可能还不放心，
1: 那更不放心了哈。
0: 你要是说呢，不去接的话，还有可能还会担心孩子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或者说呢，有没有说跟其他别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接触什么的啊，反正是想的是比较多。
1: 对对对对，就是不放心啊，一直在担心啊，这个，哎呀，可能家长都这样。都有自己的这个关心孩子的一种方式，有的家长呢可能说这个天天就在学校门口等，今天上午的时候还跟这个朋友在聊天，就说这事儿啊，他就说啥呢，我得提前2个小时到学校门口去找停车位准备孩子放学了接他回家，
0: 正常
1: 啊，就是这2个小时他就属于在那儿干等，这相对来说他的工作还不太忙
0: 啊，所以我刚想问你，他是不用上班不用工作的吗？
1: 有工作，但是工作没有那么忙，可能提前就是跟领导说一声就走了哈，然后去接孩子。
0: 你知道就是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不是说这种行为说我理解不了啊，但是说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这种接送孩子的，对于说工作上来讲，你像你的朋友这种的话，他可能单位也能接受，但是他
1: 没啥活
0: 对，活都干完了你就可以先走了，但是有的单位有的部门他恰恰他就走不了，你不到这个时间你就走不了的，你要走那你要不然你就是早退，要不然你就扣钱，这个时候其实呢是挺纠结的，那孩子不接 我这个担心啊，出问题咋整？你让我要是说我。

0: 这边走了，那你就像人说了，我说我放下砖头的话，我没有办法能够去抱你，或者是、对，是这种
1: 吧，有那个说法啊。
0: 对，
1: 啊
0: 那这个工作不就相当于这个砖头吗？
1: 嗯、
0: 那你我这边走了，后脚说人家给我开除了，或者说呢，或者是扣钱了，反正是说呢，不可能说让我就是顺顺利利的、准准生生把工资拿到家去了，有可能还会让家里边的生活会更加窘境一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就是都是挺难的。所以就是说，从这方面也衍生出来另外的一种行业。
1: 嗯，什么行业？
0: 课后班儿
1: 啊，接送孩子的。
0: 哎
1: 啊，有这样的。
0: 对，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像现在在咱们无论是小学、啊、还是说初中还是高中附近，它都有这种啊，
1: 嗯嗯、
0: 就是属于说呢，就为这些家长没有办法能够去接孩子的，然后呢，你可能下班还比较晚，回家还没有办法管孩子的，
1: 嗯，
0: 衍生出来这样的这种课后班了。
1: 不得不说，我真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0: 哎，
1: 就是每天放学的点儿，他这是接的是小学生，
0: 嗯
1: 啊，然后到学校门口把这几个孩子一起接到他家，
0: 嗯，
1: 然后看着孩子这个
0: 写
1: 作
0: 业，吃个饭
1: 啊，然后家长下班了陆陆续续接回自己家
0: 啊。他这个收费不？
1: 那肯定是，那哪有免费的午餐呢？这晚餐也没有啊。
0: 光是就是接孩子学习是吗？然后没有说晚饭什么的吗？
1: 就是、不是教学那种，他就是看着孩子
0: 就是陪着写作业。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这里边吧还分了几种，一种就是要像你的这个朋友这种啊，
1: 嗯、
0: 我只是说呢我就近，然后呢就是说、
1: 他这不是补课班。
0: 对，我知道不是补课班，
1: 嗯、
0: 就是说呢我是属于说呢一个代为接送的，
1: 对对，
0: 然后呢、
1: 嗯、
0: 我保证孩子的安全，
1: 对，
0: 你家长来接的时候，你准准生生能在我家接到孩子，
1: 没错，
0: 哎、就是
1: 这样的，
0: 对、
1: 嗯，
0: 也不让你们打乱工作什么的啊，但是也不用担心孩子。如果是说呢，要是回来晚了，可能在我家吃个饭什么的，是吧？
1: 嗯、可能会有吧。
0: 对，这是一个呢，就是属于说，也有盈利的性质，但是呢，属于说盈利一半，公益一半吧，这么来算吧。
1: 这个还是就是一种工作吧，啊，算是个工作吧。
0: 但是呢，他这个来讲，现在还没有批准。你因为不像客户班，客户班的话，你还得办执照。所以他这个相对来讲，他还
1: 打零工呗，
0: 对，还属于说呢，
1: 就接送孩子。
0: 而且呢，基本上他接送这几个呢，也都是家附近的，并且相对来讲比较熟识的。
1: 还真不是，有的是属于啥呢？家离得特别远。
0: 哦、
1: 啊，然后比如说孩子的家长就是到孩子放学点没有下班接不了、啊，孩子还不能自己回家，小学生嘛，啊，所以
0: 那应该是说你的这个朋友他居住地方离学校很近。
1: 那、对对对对，
0: 哎、就在学校旁边，因为必须得站一点，如果要不然的话就是离学校很近，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他接这几个都在他这一个小区。
1: 嗯
0: 哎，是这几种方式，这个是一个、
1: 离学校近，
0: 这是一种啊。另外呢还有哪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这种。补课的这种就是属于说呢，我课后的就是
1: 课后辅导那种，
0: 你对、
1: 啊、
0: 你上我这来学习，你哪儿不会我教你，然后呢之后了啊，我再给你讲一些课，或者是说呢、
1: 啊、
0: 在我这还要吃饭的这种了，就是说会衍生一些，
1: 嗯
0: 还有这种的。
1: 那你这提供服务肯定要有相应的一些费用产生，
0: 对啊，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我说的吧、就是说通过要不然说现在呢咱们很多人他都有这种经济头脑的，
1: 嗯，
0: 你既然是说不放心孩子自己回家，那你就会衍生出来一些就这样的这个职业。另外呢还有哪种呢？就是说您专门的人家是说也不用接孩子，自己能去补课班。
1: 嗯，
0: 他也有一些自己的课后自习班啊，或者是离家很近呐、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就是说家长接的比较方便，他自己能去的，到那之后了，人老师会给发信息啊，孩子已经到了。
1: 嗯，
0: 这样的方式现在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周围都有。
1: 确实啊，这其实呢，就是好多的家长现在接不了孩子，孩子还小，还自己回不了家，怎么办？没有办法。那只能说求助一些其他的方法了。
0: 嗯，应该说一半一半吧。我觉得呢，就是说接不了孩子的家长有一半，那一半的是都能接孩子的。就、所以说现在在路上堵车的，在路段上这些堵车路段都是能接孩子家长当真的。
1: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也好奇啊，他们都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都那么闲，能提前两个小时在学校门口等孩子啊、
0: 你像我之前说的，那人家还有就是早上把孩子送去，车就停那停一天的，你下午去的时候接完孩子人再开车走的呢。哎呀、
1: 那车停那儿行啊，那工作不做怎么办呢？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他的这个时间，你看咱们学生放学的这个时间，正常来讲单位也没下班啊、
1: 哎、对，就像你昨天说的，就是有的这个学校可能准备了校车。哎，今天我看到一个 消息啊，就是说益善小学，
0: 嗯，
1: 就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校车。

0: 增加了哈。
1: 嗯，
0: 哎，我觉得这还是就挺好的，而且沿途的一些公交站点都是可以进行停靠。
1: 对，
0: 啊，
1: 其实我觉得这样吧，就是一个是省了咱们的路面交通拥堵，还有一个呢也省了家长来回接送孩子这个麻烦。你在早上几点，比如说我家这个沿线啊，就是说咱们的就是往这个一实验小学去的，我家可能就是就是在咱们南环。校车就经过这儿，在这个站点几点到这儿，然后呢家长可以把孩子送到这儿，家长在这等着看着孩子上校车。
0: 嗯，
1: 因为你上校车之后了，校车上就会有专门的老师来去进行相应的管护和看管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没有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种情况的，所以就是也是出现任何问题，等到说学校的话来讲的话呢，也是会给家长来去通电话，比如说哎我在这今天你家孩子怎么没到呢？
0: 哎，对，这个相应的一些老师都是非常负责的哈，发现了任何情况也都会跟家长说啊。
1: 对，所以说呢啊，我们呢就是说也呼吁咱们这个校车啊，如果真的可以能够实现的话，尽量的话呢能够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校车，然后呢咱们更多的学校呢也都能够来去实行。当然了，我们也曾经也其实咱俩昨天也聊了，
0: 对，
1: 这个有些他学校他就没法实现，你像我们所说多收路小学，你这个本身还上坡，然后呢路还窄，你这校车的话，你校车太大了它也不行，
0: 对对对，
1: 太小了装不了多少学生
0: 啊。咱俩也讨论过路线也不可能全程都覆盖，是不是？
1: 对对，所以呢啊，我们呢也是就是有可以的合适的，那咱们呢也就是说尽量的满足一下，也让我们的这个家长啊减少一些上下学来接送学生的这些麻烦，是吧？好吧，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啊，包括我们东方广场的胡同，以及咱们县医院转盘道咱们齐宁路政府幼儿园的胡同，包括我们济康路通往一实验小学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以及咱们永辉大厦的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啊。现在也是咱们晚高峰的时刻，所以呢听咱们驾驶员师傅在晚高峰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2: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2: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3: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不时的就接个电话，时不时的就接个电话。你接电话倒无所谓哈、啊，就是那个电工的那个电话铃声特别特别的响，哎呀，老响老响的了。就每响一次吧，就这女的可能在家待着呢，就是啊，就休看的。每响一次都吓一扑棱，吓一跳那种啊。然后吧，这女的就跟他说：“说那个那啥，你那个能不能把你电话调成震动呢？是不是？你就别整这么响，有点影响别人。”电工说一句话之后，这女的再没说。电工说：“我不能调成震动。”为啥呢？就是有时候来电话它一震动吧，我就以为我是不是触电了，影响我对电路的判断。

小吴啊，有一次呢去医院看病，看完病之后呢，就是有点炎症啊，需要注射注这嘴需要注射青霉素。这位发音挺标准啊，需要注射青霉素。然后吧，是一个实习医生呢给小吴做的皮试。大家都知道啊，青霉素必须得先做一个试敏，试敏发现那个不过敏之后呢，才能去点青霉素。点的时候就跟头孢一样，点的时候呢刚开始要慢一点，它有的可能就是慢性过敏的啊，就是速度很慢，它不是一下显现出来的啊，就是刚开始点的时候要慢点点，发现点一阵之后没啥事了，可以稍微再加一点速度哈，把消炎药都得慢一点啊。一个实习的护士给做的皮试，做完皮试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啊，15分钟之后上你做皮试这块来看结果。过了15分钟呢，这个护士就过来了，就拽着小吴的胳膊呀，左看右看，左看右看。看完了之后呢，完跟小吴说：“说你稍等一下啊。”完就又找了一个实习护士，听懂了啊，就俩实习护士。小吴寻思这搁这看啥呢哈，就他俩绷着胳膊左看右看。小吴就纳闷了，说你这是看那个皮试的结果吗？那就听他俩嘟呢，这没见过这样事儿的呀啊，你说咋这么大个疙瘩呢？这是过敏的是不过敏的？过敏的不应该这么大疙瘩，红他得红完了，一咋回事？后来小吴一听他俩嘟囔啊，那是看皮试。小吴说你俩看错了，你给我做皮试在这只胳膊上，这是我昨晚蚊子给我咬的包。

0: 我是第一次来到 LA 做，再大声一点可不可以啊？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在这个这么棒。
1: 就快进一点啊！这歌挺好听的，就是前面这
0: 也是非常棒，
1: 说太多了，
0: 因为有好多 people in the audience right tonight. Yeah, can I hear you guys? Anyway,
1: 从这儿开始。

就有个大学生啊，那大学的男生，在课上呢，给他自己的女朋友写了一封情书。为了表示爱意啊，他在信封的背面呢，就画了很多个小爱心，就那个心形啊。然后呢，就是用一把剑把它穿起来了。不是有一个成语叫一箭穿心吗？就是他俩就心连心了，他就心穿了他好几颗心，就是满心都是他呀。很快呀，就收到了女朋友的回信了，就问他。说那个，你这信写的那个信封背面那个羊肉串儿是啥意思呢？证明啥啊？证明他的女朋友跟我一样，他是个吃货，他想不到那么浪漫的事儿，他只能想到吃。

经理啊，问那个员工哈，经理说昨天咱们电视台播放了我们公司招聘仓库警卫的广告了，是吧？然后那个小王就说的是，现在啊这没工作的人很多。哎呀，这广告效果应该是挺不错的，是不是啊？哎，就问这个小明，这经理跟小王问小明，小明说广告效果可好了，非常有效。中午播出去的广告，晚上仓库就被盗了。那还不快点，趁着没有警卫的时候，招着警卫了，还能盗走了吗？就执行力就是强。

我教大家一个，就怎么说呢？哎呀，就是你心情不好了哈，你想跟老公发泄一下，但是你发现他还不惹乎你的时候的招啊，啥招呢？你问你老公，你说老公，峨眉山的峨怎么写？你老公就会说，说的左边一个山，右边一个我，然后你再问他，你说那合起来呢？老公就说山我呀。你懂没？这个时候你就会顺理成章的，你可以。

得给他一个巴掌。但是这个时候你给完巴掌以后，你老公真的非常生气，就问你，你有病啊，你打我干啥呀？然后呢，你就表现出你那女人的娇小无辜，就是可怜委屈，哎呦，就极深的出哈，你就拧搭的扭扭捏捏的说老公，你生气我还怕？那你不是你告诉我让我删你的吗？你看，是这样式的吧？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个小学生上学迟到了，就站在门口抽泣，就哭了。然后老师啊就非常生气地问，说你为什么来晚了你？小学生泣不成声啊，就我爷爷。哎妈，老师一听心里一惊，说哎妈，你说这可怜的孩子哈。哎呀，就安慰他说，说你别难过啊，说你爷爷在天之灵啊也不想看着你哭啊，宝贝别哭了。然后小学生就哭着还哭呢，继续说我爷睡着了没叫我起来。

所以有一天呢，在 ATM 机取钱的时候嘛，前面一个妹子好像连续都输错密码了，然后她的卡就被机器吞掉了。回头她就瞅我一眼，瞅瞅我，她说：“咋办呢？我卡吞了。”我这玩手机呢，我一边看手机，我说没事的，我说那用身份证都能取回来。我说的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搞身份证就能把那个吞了的卡取回来？咱大家伙就是有没有就是吞卡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拿身份证就把卡就办回来？是这么事儿不？我说没说错。然后我就低头继续玩手机了。我就感觉他好像从兜里掏出什么哈，一分钟之后那妹子回头老生气了，跟我俩说话：“你咋这么能骗人？”我说：“我咋的了啊？现在好了，我身份证被吞了。”那要是那是脑袋的问题，咱上医院看看呢，就说是啊。

昨天晚上我做梦了，就是梦里有人要杀我。哎呀，我累完了，我拼命跑啊！哎呀妈，这跑的给我累的，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哎呀，我寻我回头跟大哥求求情吧，我说大哥呀，能不能明天再杀我？就是太累，我实在跑不动了。大哥想了想说，行吧，你明天早点睡啊。哎呀，我今晚不能睡，我怕他再来杀我了。

我那天问我老公，我说老公啊，这么多年你都没干过家务，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舔个大脸说靠脸。我说你觉得自己帅吗？他说啊，媳妇儿你理解错误，不是帅不帅，是靠脸的厚度。他打败我了，他靠他的语言打败我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

0: 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是在我同学群里边哈，我同学说我这回我知道什么叫做损友了。我们大家问他什么叫做损友呢，他说我真大开眼界，我就揍他的心我都有了。我说咋回事啊，他就讲，他说事情是这样事儿的，他说前两天吧，我就邀请了几个同事呢在我家玩玩，然后吃个便饭啥的，然后期间呢我老婆就忽然之间就问哈，说的那个你们公司平常是不是加班经常加班啊，只有那么个女同事哈，她竟然故意说没有的事儿，俺们从来都不加班，然后又故意傻愣愣的望着我说，说你干嘛呀，你搁桌底踢我干啥呀，这就是损友。

有个朋友啊，准备结婚了，去男友家见男友的父母。男生的母亲哈，一看就是比较强势的，上来就问这个孩子的女朋友哈，说会不会做饭？但是他女朋友啊，非常机智啊，他说：“伯母啊，你在我家都是我爸爸做饭，他说油烟伤皮肤，不让我妈多进房间。”洗碗呢，有的时候也是我来弄，啊，但是大多数呢都是我爸爸在弄。这个时候哈，人伯母转移了战线，转头看着人家伯父，就是一顿劈头盖脸哈，你看看人家，你瞅瞅。

而上啊。最终呢就将这个歹徒制服了，然后吧电视台就来采访来了，就问这位妇女是什么勇气让她勇于和歹徒搏斗的。当时听到这个问题她非常生气，她说咋的呀，一车女的全挑没了，就剩我一个人磕碜谁呢，搁这块了吗？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想你的365天》。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

0: 饱食，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这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啊，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同胞，条条都有他。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娱乐。

0: 在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埋下力。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地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五周年，然后加上十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十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十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一点准时收听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我也想

前两天还说啊，说这个晚间特别冷是吧，但是昨天晚间真的感觉到了特别特别冷啊。嗯，可能说很多人如果是八九点还在外面的话呢，就会突然感觉到啊，外面穿个半袖真的是穿不住了，甚至是说穿一个很单薄的外套都已经发现啊，抵挡不住秋天的凉风了，很冷。但是你今天一看，说白天有的时候啊，会发现你看身边的朋友好啊，家人也好啊，在出去的时候怎么说呢，穿多了会感觉很热，穿少了早上哎，这个六七点钟出去的话你会发现又很冷，真的是让我们又爱又恨的一个季节吧。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秋高气爽的感觉非常不错是吧，但是呢又很讨厌这样早晚温差很大啊，极容易发生感冒啊，生病的一个情况，身边好多人也是会有因为早晚温差很大然后感冒的一个情况了。那么所以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早晨出来的话真的啊，不能说那你看白天很热我就少穿一件衣服吧，然后说我挺一挺坚持坚持，你会发现其实第一天第二天没事啊，我们不会那么脆弱就发生感冒了，但是你总这样啊，可能那一瞬间就会容易发生感冒。现在感冒很多人都是咳嗽啊，也比较严重的，也挺难受的是吧，看的，所以说还是要增添衣物吧，然后呢看好天气咱们再出门。如果真的是晚间回来很晚，或者是早上出去很早，咱们还是要多穿一点衣服啊。昨天和朋友说了，说以后我们呢可能在车里要备一件厚一点的衣服了，可能是这个属于像防晒的外套呢已经穿不了了，在晚间还是特别的冷啊。

今天啊，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天窗漏水吧。可能有一部分人说，那天窗还怎么能漏水的吧？有人说那个天窗漏水很麻烦，可能是他经历过，或者是他知道，他就知道是很麻烦了。但是有些人呢，可能还不太知道啊，会等到了这个棚顶发霉了才知道。那么像下雨天开车，突然感觉到啊，我们的头顶啊凉飕飕的啊，伸手一摸，A 柱湿了一片。心里也凉了半截。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天窗漏水这件事儿，遇到了我们身上。那么今天和大家来说说为什么会漏。那么如果说漏了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或者说，那么我们这个天窗没有漏水，那么我们该提前预防什么呢？首先来说一说啊，我们的天窗为什么会漏？哎，九成呢是因为排。

水孔堵了。很多人啊以为天窗漏水啊是这个天窗本身密封不严，对吧？四周的密封不严是肯定是漏水了呗。其实啊不是，天窗本身呢就不是完全密封的。这个雨水会从这个缝隙啊流进天窗这个架，天窗这个框架当中的导水槽里，然后呢再通过四角的排水导管排到车底。看到了吧，咱们是有这个排水孔的。那么只要我们的排水孔是畅通的啊，水根本就漏不到我们的车里，只要它这个孔呢没有堵，对吧，是畅通就完全 OK 了。但是啊一旦堵了，我们水排不出去了，就会从我们的车顶灌到内饰，然后呢顺着 A 柱 C 柱往下淌，就慢慢慢慢的往下淌了。排水孔堵的啊就是天窗漏水最为常见的一个原因了，没有之一了。那么像什么灰尘呐、树叶呀、泥沙呀，日积月累把我们的排水孔啊堵得死死的，然后呢前轮后面和后轮前后面的两个这个排水孔，如果啊下雨或者洗车的时候啊没有发现车底有淌没淌水情况，就八成呢就是堵了。如果车底有淌水的情况呢，可能就是没有堵，是吧？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去试一试啊。那么再来说一说啊，这个堵了不管，说那我现在也不知道它堵没堵，或者说也没有漏水，甚至说也知道好像是有点堵了，那么想象一下吧，其实这个后果到底什么样的啊。其实后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车顶发霉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啊漏水应该是很少，是半渗也好啊，它没有堵得那么死，可能会流出一点，但它可能也会漏到我们的车顶上。那么车顶大家也都知道什么样的哈，有的是那种布艺的嘛，很容易就会发霉。那么我们的顶棚内衬吸水后时间长了就会发霉长毛了，车内的就总是有一股霉味儿，怎么都散不掉。怎么回事呢？一上车车里就有一股味儿，一上车车里就有一股味儿，是吧？就很难弄啊，也不知道是哪儿出现的味道。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咱们就想想是不是和天窗有关系了。还有啊就是电路会短路了。那么我们的车顶棚 A 柱藏着不少的线，那么水渗入到里面可能就会烧坏一些功能，天窗的电机呀，甚至是行车的电脑啊。有的车主呢天窗漏水修车也会花了好多钱，好几万，因为怎么样，电线电路已经短路了，可能把这些线呢就已经烧坏了，那么肯定是要维修的。当这些坏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找原因，这个时候你就会找到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了。再有就是我们的地毯会泡水，水呢也会顺着这个我们车内的这些内饰啊，内饰板流到了脚底，然后呢地毯下面的海绵吸饱了水，我们的底盘就会生锈腐蚀，是不是这情况呢？所以说啊这就是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就像经常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小漏洞不补啊，大洞就要吃苦了。再来说一说啊，如果怎么清理我们的排水孔呢？哎，这个其实我们自己是不是能不能做呢？很多人就会怀疑我不会该怎么办呢？和大家来聊一下吧。首先呢，就是找到排水孔，打开天窗啊，探头看到天窗框架的四个角，先打开天窗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可以先自己先找一找，各有一个小孔，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排水孔。找到了之后就要怎么做，疏通了，是吧？拿一根细的铁丝或者是我们自行车刹车线，慢慢的这个插进去，插进排水孔，然后呢往下通，往下顺，一点一点一点点的给它顺进去。也可以用这个打气筒啊对准排水孔吹气，把这个堵塞物呢冲开。动作呢一定要轻，别把这个排水孔呢给捅破了。这个就需要怎么样，我们有耐心了，不能说着急来吧，
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没有对准这个小孔，或者身体里面的有什么阻碍物啊，阻挡了，你就使劲来吧，那使劲来可能就把这个排水孔给弄坏了，弄破了，那后续就很麻烦了，咱们自己可能完全搞不定了啊，咱们就得找专业的人士，就通通的全维修了。这是第二步啊。第三步呢，就是要验证一下了。那么往排水槽倒少倒一点水，少量的水，然后看看车底有没有水淌出来。水流啊，这个顺畅就搞定了。说哎，发现车底有水漏出来了，那就说明啊，我们已经给它通开了。就完全可以，这个我们自己动手能力还很强的哈，做好了。那么如果说想省事的话呢，因为现在咱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网络购物也非常的方便，可以买一根这个冰箱疏通弹簧管，几块钱好像是啊，大概多少钱咱也不知道，反正可以去看看，比这个钢这个铁丝要好用，通一次呢就几分钟的事儿啊，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如果说自己想要验证一下自己的天窗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先动手试一下。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啊？其实有的时候说我的天窗还是很好，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呢？就是每个月啊，打开天窗，用湿毛巾把导水槽里面的灰尘啊，还有这个落叶都擦干净。然后每一季度呢，进行通一次排水孔。当要雨季来的时候呢，可以一定要提前做。那么洗车啊，别用水枪直接冲这个密封胶条，千万不能直接去冲，因为高压水枪很容易把我们这个胶条呢给冲坏了。还有就是停车的时候尽量不要停到什么树底下，减少一些落叶啊这个飘进天窗的缝隙里。这个呢就是平时我们要多多注意的一件事儿了。像天窗漏水这件事啊，绝大多数呢不是什么一个大的毛病，对吧？那么就是排水孔堵了。平时呢，其实我们自己如果说动手能力很强，我自己想要去看一看，可以动手去自己完全给它清理一下，给它搞定就可以了。但是呢，就是需要我们有耐心慢慢去找，是吧？如果说平时呢我们经常的去清理，经常的去做，那么真的是省下了一大笔钱。比如说省下了去以后拆什么内饰啊、晒地毯呐、修电路啊等一些大麻烦了，或者说真的是出现了棚顶发霉了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的花钱也不少。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少花一点钱，解决了一些小的问题，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呢？其实啊，在车上有一些小的小毛病吧，应该说都不算一些大的毛病呢，我们自己呢都可以去这个维修一下呀，自己去处理一下呀。但是一定要记得，发现问题的时候要及时的去处理问题，千万不能说等这个问题扩大化了，说我不太懂也不太知道，但是呢我现在呢就是怎么办，我先对付吧。其实所有的一些，无论是我们车上的也好还是家里的也好，有一些电器类的东西，其实都完全不能说我挺一挺我对付对付，千万是不能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挺一挺对付对付呢，就会延伸到很多了。就像说天窗这件事儿啊，就是个小问题，当时呢你说我没有太在意，或者是出现问题了你也没有去看到，没有去管，但是将来后续的问题呢也会很大。

0: 好吧，聊了这么多，看一下时间，先休息一会儿，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再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很多刚刚学会开车，刚刚哎这个有驾照啊，这些新手朋友们，觉得跑高速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总觉得呀这个感觉危险性特别高，不敢轻易上高速，然后就是总是很迟疑。像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应该是开车2年多了啊。说实话啊，到现在呢也没有上高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他也说了，他说哎呀，我只能开到80，可能说我速度开到90或100不行，我害怕，就是我一直也上不了高速。我说那你自己心里这一关可能还没有过去的话，那可能你上高速的话，因为别人帮不了你这个问题，那帮你只能是帮你开车了，是吧？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只能感觉到哎，自己心里这个关还是挺害怕的。其实高速上啊，其实真的没有比市区的道路这个更好跑，因为没有红绿灯，是不是其实好跑是吧？也没有什么行人横穿马路，路况也比较的简单。但是呢，其实说句实话啊，它的车速很快，然后呢，你说车辆也不少，然后遇到大车呢也会很多。那么要作为新手的话，如果控制不了很高的车速的话，还可以慢一点，但你太慢也不行，对吧？把车速降到自己能掌握的范围之内，跑起来就轻松很多了。那么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吧，也给大家提个醒吧。如果真的是新手想要跑高速，我们应该注意一些哪些的事项吧。首先就是我们出发之前了，出发之前看一看啊，这个应该准备什么。其实很多人也不太知道，说句实话啊，当我第一回跑高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去看看车里啊，就是检查一下车辆，这个还真不太懂啊。其实有一些人可能会告诉你，家里有司机的，说可能会告诉你开车的一些技巧，或者说怎么去看灯光啊，去看后视镜啊，然后呢遇到路面上什么情况，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去开车然后慢慢去掌握的一项，应该说是技能也好，或者是慢慢去学习了，是吧？其实啊，我们新手如果说第一回上高速，虽然说有老司机坐在旁边，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出发之前要准备什么。车辆呢要做一个基础的检查，不一定说那这样吧，我去一下 4S 店啊，其实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重点就是检查我们的车胎，这是最重要的。最怕的就是爆胎的一个情况。那么高速行车的时候啊，如果爆胎了，车子往往很难控制，你想象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说主要检查车胎的轮胎的气压和有没有外伤或者是鼓包了，只要这个气压是正常的，也没有什么外伤，就不会有爆胎。其他方面要检查什么呢？比如说液体啦、灯油液呀、什么机油啊这些了啊，灯光啊、玻璃水啊等一等，这些就湿度检查下吧。这些什么？那加油肯定得加了。你别说，身边还真有朋友可能是忘加油了，忘加油怎么样？到服务区加，那倒也行。但是呢，你提前得知道，咱们这个心中要做到有数啊。可能说我的车是新买的，没有问题啊，车胎呀这些呢完全都是 OK 的，对吧？也非常不错，状态都很好。但是呢，你油忘加了也不行啊，一定要看好啊，这个车里的油够不够。还有啊，就是这个玻璃水的问题了。很多人可能说真的是玻璃水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喷到最后那一下，你永远都不知道车里这玻璃水到底剩多少。但是大概呢，你之前是上个月加的还是大上个月加的，心里这个应该是有数的，是吧？尽量呢还是给它填满啊。在跑高速的时候，驾驶员的状态呢也要准备好，其实这个也是最关键的。头一天呢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啊，别跑上2个小时就犯困了。再有啊，就是可能说有的人会经历过，对吧？真犯困了，什么方法其实都不管用，咱们也和大家聊过，真的是就各种方法治标不治本，也不会真的是让你一下子哎我就精神百倍了，我就不犯困意了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有是睡好觉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真的说我紧张，我跑一跑，我就盯着前方的道路，像这样的天气的话，你真的要顶着太阳跑的话， 我想不出两个小时也真会犯困哈。那咱们怎么样去服务区休息一会儿，时间短了还不行呢。要知道啊，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上的头号杀手，太厉害了啊，务必要休息好。别觉得说我十分钟不行，咱尽量休息半个小时以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再上高速的时候精神百倍不说吧，但是呢也比之前要好很多。说过了，我们出发之前要准备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是吧？无论车辆还是我们驾驶车的这个新手朋友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行车当中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就是导航了，一定要提前设置好，不管认不认识路啊，一定要设定好导航。因为现在的导航除了指路，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开导航行驶呢更加轻松一点儿，你就不用时刻注意路边的标牌了，只需要听导航的一个指令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现在越来越懒了啊。你看以前没有导航的时候，大家都得看路标、看路牌，这块限速多少，前方是不是有摄像头，去抓拍什么超速啊，这种情况都得去看提示。但现在呢，你导航一打开，说句实话，我们以路牌看不看？一定要看，路牌也要看。但是呢，可能说我们，哎，这个时候我没留心看，但是呢，没有关系，导航会提醒你前方的行驶速度是限制是100还是120，或者是前方什么样的一个路况都会提醒你的。再有啊，就是这个高速的出入口也要格外的注意了。这个里面啊，其实事故的高发地，这也是真的是好多车辆会在这发生交通事故。汇入主路的时候，在加速车道上需要深踩油门，一定要果断提速，千万不能速度越快越容易并入主路，并且呢时刻注意主路上的车辆，有机会就快速的进，千万不能说我进不进，进还是不进，就有点犹豫，哎呀，后方的车辆感觉好近，我还怕你躲了一辆，然后呢你又躲第二辆，这个时候你的车也是在前进当中啊，就很容易你这个车不汇入主路的话就到这个应急车道上了是吧，然后呢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果断提速啊，但是呢也要看好后视镜后方的车辆到底是他的车速是多少。还有啊，就是要出高速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1公里进入最右侧的车道啊，就不要再超车了，说这个车我想超过去就不要了。距离200米的时候呢，就要打开转向灯，转向灯提前打，你要并道了，你要到出口了，提醒一下后方的车辆你要下高速。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强行的去跟你俩去超车也好啊，或者是他有个心理准备了对吧，速度呢会大大的降下来了，然后车做好准备，然后呢跟着减速和变道了。这个时候也是提醒后方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你的一系列操作。其实呢来回打转向是在高速上唯一觉得对我们是有安全感的一个方式，你是并道也好，你是超车也好，转向灯呢一定要提前的打。好吧，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的直播间，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嘞，接一下乐乐的电话。你好乐乐。
3: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福民大街咱们玉桂园门前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包括我们中医院的门前以及中医大厦的门前，还有呢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这些路段呢也是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美玲，
0: 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2: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刚刚学会开车的这些朋友们，那么想要第一次上高速的时候，我们要做好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刚刚也说了，说我们在行驶当中的一些要点是吧？就比如说我要下高速的时候，提前打转向，然后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车的速度也好，或者说行车的安全啊。再来说一说，如果说啊，真的是车辆出现了故障呢，尽最大努力呢，不要在我这个左侧啊，这个一定要停车道上，十分危险。尽量呢停到应急车道上去。如果真的是车辆出现了临时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尽量是能开到应急车道，咱们尽量开到应急车道，这个呢是比较安全一点，除非是一点也不能动了，对吧哈。那么就没有办法，真的是一点不能动了，也就没有办法了，咱们只能是这么停，但是呢一定要放这个三角警示牌，放得越远越好啊，但是呢规定是150米，但是能再远一点也行，尽量呢，因为高速上车速都比较快，当看到你的时候再刹车放得太近就已经不赶趟了是吧。还有就是记得车上所有的人立即的撤离到护栏外，这是非常重要的，车上如果有人的话，不要待在车里，也不要在车旁边去围观去卖单，一定要撤到这个高速的护栏外面，那样呢也是非常好，更加安全了。再等我们的处理车的一些事宜，比如说打电话报修啊，或者是叫拖车的来呀，这个时候等救援呢，可以了啊，一定要注意个人的人身安全嘛。那么还有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在路上啊，需要注意的事情都是我们每个人，注意的都很多，而且呢在开车的时候啊，每个人接受的信息也都是不一样的，像跟车的距离呢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的速度可控啊，那么就只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跟车距离，一定不会发生追尾的一个情况，也基本上不会有紧急情况发生了。但是很多人对于这跟车距离就说了，那你看我的跟车距离说实话啊就挺远，和前车我下来看我好远，但有的人呢可能说就稍微近了一点，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尽量，咱不能说很远吧，但也差不多少，因为有的时候前方突然紧急制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反应一会儿，我们在反应的时候，我们在踩制动的时候，我们的后车是吧，咱们要给提示信号，打双闪也好，把灯光都给让它提醒，突发情况，那么也应该有一个准备。再有就是车道的一个选择了，多车道的高速建议呢走中间车道，视野更开阔，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左右两边都可以躲避，只要如果说，那你看我这个只有

两排车道啊，两条车道的话呢，就走这个右边的一个车道，不要走左边，尽量少变道。可能说一会儿我变到这边，一会儿我变到那边啊，尽量不要随时的老变道，保持同一车道均速行驶。如果前方有车比较慢的话，我们可以变道，但是一定要遵循一灯二进三转间四变道的一个原则，提前三秒开启转向灯，仔细观察后视镜，并且迅速回头扫一眼侧后方盲区。侧后方盲区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后视镜看不到车，但是呢盲区出现一台车，好吓人，它什么时候出现的，就这种感觉，它什么时候出现的。确认安全后再平稳小角度的去变道，千万不要大角度，就是方向盘打大了，你会发现啊，其实路你稍微给一点方向的时候，车就已经过来了，不要打大方向啊。再有就是遇到大货车了，那么自己的车速就比较慢哈，不要一直跟在大货车大车的后面，也不要被大车跟着，想办法要远离一点，要么加速超过，要么减速拉开很远的距离。这个超越的时候呢，比如说要超车了对吧，要舍得踩油门快速超，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排行驶，这个也是非常非危险的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在路上，因为我在第一次开高速，单独开高速的时候啊，然后遇到大车了，说句实话，不敢超车，这个真的是啊，我不敢超车，太，感觉太大了，然后呢，又感觉，哎呀，我压迫感太重了，然后说你怎么办，超不超，你不超你跟着他也挺慢的，他毕竟他比咱们的车速要慢一点嘛，你只能超。当你超车的时候，看好后方没有车辆了，真的因为怕我们的速度很慢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不一定都会赶到高峰，可能这样的一个季节高速上的车辆也相对来说会少一点，少一点遇到大车的时候，我们要超车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车速就可控了，比如说后方的车辆都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离我们很远的车，那么我们就有机会超车了，就稍微慢一点也完全是可以的对吧。那么但是一定要观察好，而且超车不能犹豫，超还是不超，速度提不提上来，超车的时候速度也要提上来啊。

0: 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在路上，每一个驾驶员，哎，这个有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也是从新手过来的。那么在路上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或者是我们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所看到的一些事故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提醒我们在路上开车注意的事项也好，其实我们可以多看一看、多学一学。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永远都用不上，但是呢，我们心里要有数了，遇到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做，该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要新手上路的时候，心理负担都很重，都很害怕，都很担心，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我们放松心态，平常心嘛。第一次开上高速的时候，速度上不来也可以，咱们慢一点，80-90，然后慢慢的一点点提速，心里已经觉得说，哎，这个速度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慢慢去适应速度啊。但是总归一条一定要记在心里，那就是安全。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要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

0: 开头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一百。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那么这个时刻呢，又到了警官在线的时间，我们来迎进一下乐乐。你好，乐乐。
2: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警官在线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开始先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现在属于是刚刚开学的一段时间。那么2026年秋季咱们新学期呢也是如约而至了啊。为了切实保障咱们全市中小学生上放学期间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校园周边的一个交通环境，那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也是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启动护学模式，站好护学岗，撑起平安伞，全力护航秋季的开学的一个开学季节，就是提前谋划，把好这个源头关。在开学的前期呢，咱们公安交警呢便主动的对接教育部门以及各中小学校，对校园周边的交通流量、停车需求以及安全隐患进行了全面的排查，也针对新学期可能出现的交通变化，交警部门呢坚持一校一策的原则，制定了详细的交通疏导方案。同时呢，交警部门也深入辖区客运企业以及学校，对校车进行了全方位的体检。民警呢重点检查了校车的制动系统、轮胎的磨损、安全带以及灭火器，包括逃生锤等安全的设施，并对校车的驾驶人的资质进行了严格审查，坚决杜绝并入上车，确保校车健康投入新学期的运营，从源头上呢拧紧安全的阀门。第二个呢，就是坚守岗位，织密防控网。开学的首日呢，在辽源市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门前呢，那一抹抹鲜艳的荧光黄成为了街道。交警呢，严格落实，采取。执勤民警呢，通过指挥疏导交通、护送学生过马路、清理违停车辆等措施，有效缓解了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
1: 好的，乐乐，你这个电话应该调整一下位置。
2: 这样能听清吗？能听清吗，主持人？
1: 这会儿能听清了。
2: 我们也是加大巡逻的一个管控的一个力度，严查超速、不礼让行人以及乱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为师生出行呢织密了一张严密的交通安全防护网。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寓教于乐，上好第一课。咱们这个辽源交警呢也是深入到校园，为孩子们呢带来了生动有趣的交通安全开学的第一课，告诉同学们过马路时呢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让追逐打闹。咱们这宣传民警呢结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通过播放交通安全动画片、展示交通标志、剖析典型事故案例等形式，在互动环节呢，民警通过模拟盲区体验，让学生坐上驾驶位，亲身感受车辆盲区的一个危险，教育引导学生们知危险会避险。此外呢，民警还积极地倡导小手拉大手，鼓励学生回家做家长的交通安全监督员，共同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那么是开学的也是过去了三四天的一个时间啊，我可以看到呢，我们早晚高峰，我们一些这个学校的门前以及高中，包括我们初中小学一些学校的这个路段上呢，都有我们交警指挥交通的一个身影啊。希望咱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在这个去接送孩子放学期间呢，一定要听咱们交警的指挥，尤其是我们有着一些这个新实验啊，已经搬到了咱们这个辽河大路这边，所以呢，我们上放学的这个路况呢，可以说交通呢稍微拥堵一些啊，希望我们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按照顺序，包括按照交通交警的指挥来这个有序的这个通行吧。

0: 就是在这个高速行驶之前，咱们一定要检查车况，警惕车辆发生故障。尤其是车辆经过酷热的夏季运行后呢，咱们都要对这个车辆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检查，包括维护，确保车辆整体技术性能的一个恢复。像一些这个雾灯类的检查，包括这种玻璃水和雨刮器，像这个秋季这个露水比较增加啊，影响这个行车的视线，所以在这个出车前呢，建议检查雨刮器和玻璃水是否正常，不要影响到前挡风玻璃的清洁。再一个呢，就是检查空调除雾的功能，秋季早晚温差呢比较大，挡风玻璃呢容易结霜起雾，严重影响行车的是一个视线。最好呢经常检查空调的一个除雾的功能，秋季除雾呢一定要用这个暖风。而且呢入秋这个就是这个雾天呢比较多啊，我们在这个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这个降速，保持车距，然后呢这个开启这个正确的使用灯光，尤其在这个雾霾天行车的时候呢，要打开雾灯、近光灯、示廓灯，能见度低于100米时候的呢，要这个打开危险的报警闪光灯，千万不要打开这个远光灯，以免射出的光线呢被雾气慢反射而使可视度更大。再一个呢就是保持低速行驶，然后呢就是尽量的避免超车。包括呢清除车窗的一个雾气。那么在雨天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雨季的时候啊，一定要防止这个路滑，注意交通安全。就是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这个肆意的变道啊。所以呢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在秋季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这个以上的几点。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景观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感谢乐乐。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知道啊，咱们辽源是这个梅花鹿之乡啊，所以说鹿呢，可以说在咱们辽源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小动物啊，包括各种各样的鹿园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就是那些喂养的饲养基地啊，基本上都能看到它们可爱的身影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来唠一唠啊，就是关于鹿的冷知识，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子啊。其实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啊，鹿角啊是整个哺乳动物里面唯一能够完整再生出来的骨头，也就是说鹿角呢它是有再生功能的。像春天啊，雄鹿头骨上呢有一个永远都不会掉的小底座啊，叫做角柄。旧的硬鹿角呢从这个底座脱落，伤口几天愈合，马上就往外就冒新角了。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外面包着一层细细的绒毛，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血管，哎，摸上去温温热热的。在这个阶段呢就是鹿茸，它的长势和这个速度啊是极其夸张的，最快一天就能长接近2厘米。那么长到夏末啊，秋天大概这个时候呢，因为里面慢慢钙化了就变硬了啊，外面那层这个绒皮呢就会干枯，鹿会从树干上面来回蹭，把那层皮给蹭掉，就露出光秃秃硬邦邦的鹿角了。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所谓的血管，也没有痛感，就是一块死骨头了，滋补的价值就几乎没有了。那么到了冬天呢，这个激素下降，整根鹿角就会自己脱落，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再进行一次循环。那么简单给大家说一个重点啊，就是人工养殖鸽鹿茸只切到上面嫩的部分，是不会动到底下的角柄的。第二年呢会照常长出新的鹿茸，一旦角柄受伤啊，这辈子可能都长不出来鹿茸了。所以说很多人误以为说鸽鹿茸是没有痛感的，其实鹿茸里面布满了神经，切割的时候小鹿它还是会疼的。所以说养殖场呢在鸽鹿茸的时候一般都会做简单的麻醉。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啊跟大家的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有一些人就说鹿它肯定是会长角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鹿都长角。像咱们平时印象里面鹿头上都是直接有角的，但真相是呢，梅花鹿、马鹿只有公的长角，母鹿头上其实是光溜溜的啊。像驯鹿呢是全世界唯一公鹿和母鹿全部长角的鹿。驯鹿就是这个比如说过圣诞节的时候咱们看到圣诞老人啊，他骑着的那个东西就叫驯鹿。哎，那么呢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冷知识啊。其实刚刚跟大家提到圣诞节的时候呢，圣诞老人骑的是驯鹿，但是圣诞节拉雪橇的驯鹿故事设定是在冬天，而且冬天的公驯鹿的脚已经脱落了，实际上拉车的全是母驯鹿啊。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那么还有几种很原始的小鹿啊，压根儿呢不走长角的这条路线啊，是长獠牙的。比如说獐子是没有角的，公獐嘴里面呢就是伸出来的两根尖尖的长牙啊，外号呢叫做吸血鬼鹿，但是人家完全不吃血啊，长牙呢只是打架抢对象用的。哎，那么呢就是所以说它跟这个鹿虽然说长得很像，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混淆啊。那么呢顺便也给大家纠正一下，能产出麝香的林麝呢它根本就不算鹿，虽然长得也很像啊。像生物学分类呢它与牛羊其实更接近的，很多人常年搞混，所以说千万不要误会啊。鹿其实它是分泌不出来林麝啊，也产不出来麝香啊。那么鹿的身体呢也是非常奇特的。首先第一点，鹿它没有胆囊啊，像别的动物消化脂肪都靠胆囊存胆汁儿，鹿呢是直接把胆囊给净化没了。哎，胆汁儿呢源源不断的直接流进肠道，所以它的食谱以青草嫩叶为主，很难消化油腻的食物。那个鹿喂麻辣烫，鹿不可能吃啊，鹿也不喜欢吃麻辣烫啊。第二个呢就是视野开挂啊，它的眼睛呢长在脑袋的两侧，拥有360度几乎全景视野，不用转身前后左右大半圈就都能看得清楚啊。更厉害的是呢，它们可以看到人类看不到的紫外线，比如说在雪地啊树林当中就能够轻松分辨出天敌的痕迹。但是代价就来了，正面判断距离很差啊。这就是为什么啊马路上车子过来鹿经常待在原地不动，因为它判断不出来这个车子跑得有多快，离自己有多远，所以本能就愣着堵天敌看不见自己，所以非常容易被车撞的。纯犟呗，就是
我看有的时候这动物犟的也挺多的，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这个鹿啊，它就非常的犟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鸵鸟啊，也挺犟的，把头往这个土里面一埋，然后就感觉大家好像都看不见它一样。哎，这是鸵鸟啊。还有什么鸡也是这样啊，也是纯犟啊。那么呢，鹿的这个耳朵左右是可以独立转动的，一边听左边一边听右面，不用扭头，四面八方的声音就全部可以收进来啊。那么同时呢，鹿它和牛是一样的，它有四个胃，属于反刍动物，吃草飞快啊，大口吞进肚子，躲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把食物返回来到嘴里面完整的去进行咀嚼啊。像性格你看啊，咱们所谓的这个小鹿一直在所有的动画片当中，所有的影视剧当中，它的形象都是非常的温柔啊，然后也非常的可爱的啊。但是没想到呢，你看它的内里也是非常反差的，就比如说刚才说它强大的可以再生的这个鹿茸，比如说它强大的这个身体的能力，还比如说它就是跟马和牛一样，它是有这个反刍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所以说小鹿身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谜题需要我们去解开的啊。如果要是大家真的非常喜欢的小鹿，非常喜欢小鹿，非常喜欢梅花鹿啊，非常喜欢鹿制品，非常喜欢比如说鹿茸啊、鹿血啊等等这一些制品的话，欢迎大家来到辽源，因为我们辽源是梅花鹿之乡啊。大家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可以来这里玩一玩啊，比如说喂一喂小鹿啊，对不对？参观参观辽源非常好看的风景啊，或者说我们去这个比如说可以饲养一些小就是喂那种饲养的小鹿啊啊，或者是说买一些梅花鹿制品，再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去到咱们辽源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在古时候啊，在这个猛犸时期，咱们的这个鹿究竟是长得什么样子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你知不知道
12: 啥？还有这事儿？
11: 你知不知道？
1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平时啊，我也是一个特别爱好网上冲浪的人啊，特别是看一些吃播的博主啊，他们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心动。比如说很多博主爱吃那种这个活猪子啊，活猪子这个烧烤啊，啊这个烧烤啊烧烤水煮都好吃啊，这样的一款美食啊，这个活猪子也是我在这一些吃播平台上面看到了啊，然后呢买给自己来吃的，嗯，尝了一下味道还不错啊。就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鞭炮笋啊，鞭炮笋也是很多博主这个在直播的时候吃的，还有那种粉耗子啊，所以说我呢，我觉得我也是算半个老吃家吧，是不是？哎，虽然说跟安琪比不了，但我也算是半个老吃家啊。但是呢，我最近在网上又看到了一款美食啊，特别的吸引我的眼球，它的名字叫做雪蛤。为什么说它吸引我的眼球呢？因为很多博主在吃它的时候基本上只烫一个10秒左右啊，而且呢后面还会补充一句说，如果要是烫太久或者煮熟了的话就老了。一打开壳啊，而且他们还不是那种就直接掰开的，拿那种特制的小工具啊，啪，哎，这么一撬啊，它这个壳就开了。开了之后呢，你就要这个吮吸里面的汁水，同时呢把这一块肉吃进去。那么在开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那个肉其实有点像没熟啊，有点像没熟，但是呢据说味道是非常的鲜甜美味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说一说雪蛤那些事儿。那么很多人在不了解雪蛤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哇，这个东西怎么看起来这么血腥啊，这跟吃生的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当你第一次拿到雪蛤，或者是看到很多的博主他拿到这个雪蛤啊，一掰开里面发现里面有鲜红的汁水啊，心里面其实都会有那么一刹那有点一颤的啊。因为他们会以为是贝壳流血了呢，流血了，但是呢就是其实它还真就不是这样的。所谓的你们看到所谓的这些这个血液呢，它其实是它自带的一个体液啊，它是全世界极少数血液跟人一样带血红蛋白的这样的一种贝壳啊，所以它还是蛮独特的。像别的蛤蜊呀、花蛤呀，它的这个体液都是透明的或者淡蓝色的，靠铜离子运氧气，唯独雪蛤啊进化出了血红蛋白，血通红。它呢住在海边的淤泥里面，淤泥缺氧，那么这套红色的血液呢能够让它抓紧时间疯狂的去抓住氧气，闷在泥底下半天呢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钱，是他活了四亿年的保命绝招，算得上是海洋里的活化石了。所以说他其实一直到至今为止，他还是活了非常非常之久的，有四亿年的这个时间去给他进化啊。那么关于雪蛤呢，有一个小故事啊，说古时候呢，这个潮汕的海边有一个渔民啊，在寒冬腊月之时呢就出海，寒风刺骨，回家呢就拨开刚捞上来的雪蛤，鲜红的汁水淌出来，家里的老婆子身体虚啊，脸色发白，吃了一段时间呢发现气色也变得非常好了，所以说慢慢海边就流传开来，说雪蛤呀是海边穷人的阿胶啊，不必花大价钱就能够食补，所以说逢年过节呢在潮汕当地家家户户都会买雪蛤去尝一尝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关于雪蛤的几个冷知识吧。首先第一个呢，它是过年的招财吉祥物，像福建啊、潮汕、海南、宁波，年夜饭上一定会摆上一盘雪蛤啊，剥开吃完呢，这个硬壳啊一定要丢在床底下，老人们会念叨一句钱壳钱赚大钱。哎，因为呢两个钱壳碰在一起咔咔作响，声音就特别像铜钱碰撞，古人就把这个钱肉啊比作是元宝，壳呢就是铜钱，除夕吃它寓意着新的一年金银数不完，甚至清明祭祖贡品里面也少不了雪蛤啊。那么呢有很多人就说看网上的那些朋友就在烫雪蛤，对不对，说烫雪蛤啊拼的就是秒数，多一秒就废了，内行人吃雪蛤不是煮熟，而是沸水十几秒快速烫啊，就是这个水烧开了，然后你直接拿一个小漏勺把这个雪蛤呢往里面一放啊，大概数十几秒的时间快速烫，而且呢水要大开丢进去数十几下，然后立刻就把它捞出来，烫久了呢它这个红色的血液就几乎就都流光了，肉呢也缩成硬硬小小的一坨，鲜味呢就直接没有了，烫的时间太短呢壳又掰不开还带有风险，所以说潮汕的老师傅甚至不用下锅，滚烫的开水直接倒进装雪蛤的碗里面焖十几秒，那么手法呢外人其实是很难拿捏的啊。哎，所以说想吃它一口鲜的话，还真的就是得靠老办法，咱们去把它去尝试一下，咱们试一试，然后把它吃掉啊，去尝试着它的鲜甜啊。当然，如果要是像咱们这个不是潮汕本地的人啊，咱们可能平时有点吃不惯这个味道的话，大家可以考虑把它烫熟啊，味道呢应该也一样是很好的，只不过呢口感可能稍微会有点差距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雪蛤它不是毛蚶啊，当年啊。在上海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会把这个毛蚶和这个雪蛤搞混，但是呢所谓的这个雪蛤它的壳是非常干净的啊，纹路也是非常细密的，毛蚶外壳啊它是带着一层细细的绒毛啊，所以说千万不要把这两款食物去搞混啊。现在还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啊，这个雪蛤吃完了以后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它是不是跟毛蚶是一样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也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雪蛤呢它一天能够过滤40升海水，泥沙里的细菌病毒其实是很容易富集的，不建议生吃或者半生吃，海边的传统吃法虽然说非常鲜美啊，但是呢却有不小的隐患，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真的很想尝试这款美食的话，建议大家啊还是找一个比较靠谱的方式，我们去把它吃一吃喝一喝，对不对，千万千万就是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做赌注啊。而且呢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天生不太适合吃这种生食的啊，包括就是三文鱼啊、甜虾呀、北极贝等等这一类，他们可能身体呢都承受不了，所以这种的话大家就不建议大家吃了啊。那么呢再给大家提一个醒，就如果要是说大家对这个东西还是十分的感兴趣呢，吃它的最好的季节不是夏天，是寒冬啊，老话讲的是热水这个蛤蜊，冷水寒，天越冷呢雪蛤体内的血红蛋白是越多的，汁水是越红的，肉质也是越鲜甜的，冬至或者春节前后呢是雪蛤的巅峰口感，等到开春之后呢就是这个血色可能就变浅了，鲜味也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说这个大家也可以根据我的推荐啊，大家可以选择冬天的时候去买点雪蛤咱们来尝尝鲜啊。而且呢在古代的时候雪蛤它是属于皇家的贡品，早在明朝的时候呢浙江宁波的雪蛤是要进贡给皇宫里的西汉海鲜啊，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也有专门写雪蛤，记载它易血色啊，在古代的时候是上等的海味，普通老百姓不是随便可以吃到的，所以说现在

在咱们有幸福的生活，还是非常开心的。哎，那么雪蛤呢，在离开泥土呢，离开泥土以后，它其实是活不了太久的。刚捕捞上来的雪蛤身上最好是最好是带着这个海泥啊。渔民们呢不会把这个泥沙冲得非常的干净，洗太干净呢，雪蛤很快就会死掉了啊。红色的汁水呢也会大面积流失，鲜味呢也就直接消失了。所以说买的时候，如果你要是真的在潮汕当地去买雪蛤的话，建议大家还是买那种带少量湿泥的，反而更新鲜。如果你要是想在网上去选购雪蛤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买带泥的啊，咱们可以回来，虽然说会有点费劲，对不对？因为你得自己动手去刷一刷啊，洗一洗啊，但是没有关系啊，就是咱们这个开心就好啊。如果要是喜欢吃啊这个雪蛤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呢，如果要是说不能吃太腥的或者不能吃太生的啊这样的食物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咱们可以把它煮熟了去尝尝鲜，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像我现在就是在多多上去搜索了一下它现在的价格啊，大概是中等个头的雪蛤两斤装啊，然后是58块钱左右啊，5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这个两斤左右的这个中个头的这个雪蛤啊，价格倒是还是很平价的啊，可以就是每一个人如果要是真的有想尝试的话呢，我觉得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对不对？我突然感觉我好像要挂小黄车了啊！如果要是真正有喜欢的家人，想尝尝鲜的家人啊，想这个买一点这个雪蛤去尝一尝的朋友啊，听众朋友啊，大家可以真的去试一试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贪多。如果要是身体实在接受不了的话，咱们可以完全煮熟了去食用啊。

0: 爆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是薄薄的一张非常普通的纸啊，它可能是 A4 纸，它可能是作业纸，它可能是各种纸啊，它薄薄的，它软软的，它没有刀刃，但是它划一下特别的疼啊。虽然说它出血不多啊，但是呢就是特别的疼，就感觉上来讲的话会比刀片割一下还要难受啊。那么为什么纸割人它这么疼呢？咱们今天就来掰扯一下。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下原理啊，就普通咱们比如说这个菜刀划手啊，或者小刀啊不小心划到了手啊，那个刀片啊是非常锋利的，光滑的，切口呢也是非常干脆利落的，伤口可以说是又顺又齐啊，神经是一瞬间被切断的，所以它的刺激是非常短的，疼的也快啊，衰减的也非常快。但是纸就不一样了啊，在显微镜下看呢，每一张纸都是这样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条非常平滑的线，它是锯齿状的，像一把粗糙的小锯子啊，它不是一刀切开皮肤，是撕扯剐蹭啊，磨开你的皮肉。伤口呢，伤口的断面是毛毛躁躁的，皮下密密麻麻的，痛觉神经被大量的拉扯挫伤，而并不是整体的切断。还有一点呢，就是纸割的口子啊，通常是又细又浅的，伤口非常浅，虽然说不会大量出血，但是呢血液是没有办法快速的把神经末梢给盖住的，还有就是隔离的。那么神经呢是直接暴露在空气里的，空气一碰，哎，你的痛感呢就会被持续放大。再加上手上的皮肤啊，痛觉感受器本身就是极其密集的，手指又天天活动，擦擦这儿啊，抹抹那儿，洗洗这儿啊，很有可能每天都能碰得到，所以说伤口呢就会被不停的撑开，痛感也会拖得非常之久啊。

那么包括呢，也有专业的一些专家啊，曾经也做过一些实验啊，就是用这个手术刀啊，就是平时就是这个手术用的那种刀啊，手术刀，然后划开伤口和拿这个，比如说拆快递的时候被快递纸箱啊割伤手啊，他们到底哪一个更疼啊？那么如果是在真正的显微镜下，其实看下来呢，刀片的伤口线条是非常顺滑的，纸张造成的伤口呢，反而皮肉是被撕得坑坑巴巴的，相当于给神经挠了一顿啊，所以说还是非常之疼的，这也就是它疼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再给大家说一个关于纸张的冷知识啊，首先晕染的纸啊反而不容易割到手，而又硬又薄的打印纸、快递纸箱的硬纸边杀伤力其实是最强的，纸要有一定的硬度，边缘才能绷直，才会割破皮肤，软纸边缘一压就弯是没有切割力的。他说的是废话啊，他是这样的啊。那么呢，纸割的伤口看着很小，但是恢复的呢反而却更慢，因为撕裂的创面皮肤两边其实是很难严丝合缝的贴在一起的，所以说纸张切开的伤口其实是会愈合的更慢的。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舔舐一下伤口啊，但是唾液里面的细菌是非常多的，反而比较容易发炎，而且疼得更久。正确的做法呢，就是马上用清水去冲洗，简单的去贴一个创口贴去隔绝空气，痛感马上就会降低一半啊。像如果要是纸横着啊拍在手上是没有事儿，但是当纸张和你的皮肤啊达成的角度接近90度角，像刀一样锋利的竖着插过去，其实它的杀伤力还是拉满的啊。如果要是你慢悠悠的去摸纸边，其实没什么事儿的，但是快速横向划过是会瞬间割破你的皮肤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瞧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啊物件，就像薄薄的一张纸，它很有可能就会伤害到你的皮肤，伤害到你娇嫩的肌肤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要是大家平时在使用纸张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千万不要划伤你的手指，同时呢我们也要保护自己啊，平时呢尽量不要让自己受伤啊。这样的一条冷知识呢，让我感觉我的痛觉神经突然被开启了啊，感觉好像开了疼痛共享呀，感觉我现在的手指就已经在隐隐作痛了啊。

星光璀璨，千百年来照亮文明的来路和去途，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一脉相连，一脉传承。手捧星光，我们一起追溯时光，去追昔，仰望闪耀的星。看见的光芒，听见的曾经，时间的卷轴里，他们熠熠生辉，指引方向。请你听，闪耀的星，闪耀的星。

在1200多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在湖州吴兴庙西的祝山寓居30多年，以毕生精力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研究专著《茶经》，这是吴兴对中国茶文化做出的突出贡献。

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饮，中国人充满浪漫气质的茶饮历史呢，是养成我们民族性的重要来源。探本求源，在历史上吹响中华茶文化第一声号角的，就是唐代茶圣陆羽。其著作《茶经》不仅仅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更是早早为茶界定了一切。中国人饮茶据说始于新石器时期，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饮茶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远在史前时期，我们的先民便在澜沧江流域与茶树相遇了。到两晋南北朝，南方地区的茶文化初步形成，但是此时之茶仍然处于以混煮羹饮为主流的独立前。随着陆羽《茶经》的问世，中国才真正有了茶学，使茶的品鉴与审美得以传播。短短七千余字的《茶经》，在今日浩如烟海的茶书著作当中依旧闪闪发光。今天闪耀的星带你走进陆羽和他的《茶经》。我是

0: 你知道吗？在茶经之前，茶有许多名字，茶经一出，茶才正式命名为茶。茶经之前，茶只是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日用之物，并无品性可言，而茶经一出，茶实有大用，为饮最易精行俭德之人的茶饮用，不仅有关于身体的需要，也关乎道德的修养。你知道吗？茶经之前，茶的产地是没有版图的，茶经一出，茶的产地有了清晰的版图。茶经一出，人们始知茶的历史竟然那么久远，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在陆羽写作《茶经》的时候，茶早已和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十余位著名人物有了深刻的连接。陆羽以写作史书的精神书写了《茶经》，不仅创造了茶的历史，也开拓了茶的历史。茶经是一部茶的百科全书，它系统展示了茶叶种植、生产加工、茶叶养生、茶叶器具、茶汤调制、茶叶品饮、茶叶历史、茶叶地理等全方位的内容。陆羽用博物学家的实验考察，总结出很多到今天仍然不过时甚至领先的茶叶技术与人文思想。通过茶经所表述的意图，我们十分感觉到人要把自己的精神融合在格物运化之中，只要与自然混为一体，才能回到自然。而你知道吗？陆羽21岁的时候便踏上了游历考察之路，他一路风尘，经益阳、襄阳，过南漳，潜心寻觅茶事茶情。经过十余年的实地考察，踏遍30几个州，搜集上千条茶文轶事，历经5年的研究著作，又经5年增补修订，终成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茶作为一种独立的植物，以经营的方式造福于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茶经》对于茶文化的革新创新。从唐到宋，中国茶文化蔚为大观，中国各个阶层、各个区域的人民开始享受到纯饮茶叶带来的快乐。从茶经开始，陆羽首次将儒释道文化的根脉和茶相结合，中国茶道由此建立。茶因为陆羽，从此有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而中国人既陶醉于茶的滋味，又品味于茶的智慧。陆羽使茶从千万植物中独立，得以成为盛行不衰的经济作物，人们开始种茶、制茶，甚至以一叶而安百姓。自从陆羽茶经问世之后呢，茶饮也更加流行，政府也开始首次征收茶税。陆羽的思想使茶叶在物质上获得极大成功。伴随着茶文化，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牢固的根基。茶文化的壮大使中国有了与酒并列的第二种主流饮料，也有了第二种民族性格。
1: 陆羽将饮茶的器具称为茶器，他在《茶经》四支器中列举了28种煮茶、制茶、碾茶、罗茶、煎茶及品茶的器具。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其三足之间设三窗，第一窗以为通风漏炉之所，指地孽于其内，设三格。其炉 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其灰成，做三足铁盘台之。风炉是陆羽亲自设计，形如谷顶，有三足两耳，厚三分，圆阔九分，领六分虚中。炉内有床放置炭火，炉身下腹有三个窗孔，用于通风，上有三个支架，用来承接煎茶的釜。炉底有一个洞口，用以通风出灰。灰成是一种三足铁盘，放置在风炉底部洞口下，供盛灰用。举，以竹枝之，高一尺二寸，径阔七寸，或用藤，其底盖若立切口。硕之，举，用竹或藤编制而成的箱，高一尺二寸，直径七寸，供盛炭用。炭抓，以铁六棱制之，长一尺，锐上锋中，或作锤，或作斧，随其便也。炭抓是六角形的铁棒，长一尺，上头尖，中间粗，供敲炭用。火夹，一鸣金，若常用者，圆直一尺三寸，顶平结，以铁或熟铜制之。火夹又鸣金，用铁或熟铜制作的火柱，圆而直，长一尺三寸，顶端扁平，供取炭用。釜，以生铁为之，内磨土而外磨沙，土滑于内，易其磨涤，沙色于外，吸其掩焰。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圆，以物圆也；长其齐，以守中也。釜，又名釜，以生铁制成，内层以土作模，可使内部光滑，且易摩擦刷洗；外层以沙作饭，则表面粗糙，易于吸收火焰。釜耳呈方形，用于煮水，相当于今天的烧器。浇床以十字浇之，弯中令虚，以之釜也。浇床是用来盛放茶釜的架子，用十字交叉的木架拼成，中间挖空。夹，以小青竹为之，长一尺二寸，另一寸有节，节以上剖之，以制茶也。比竹之小，坚润于火，夹其相结，以益茶味，恐非鳞骨间墨之质，或用精铁熟铜之类取其酒也。夹，用小青竹制成，长一尺二寸，供炙烤茶时翻茶用。陆羽认为小青竹遇火能生津液，可提高茶的清香味。另外，夹也可以用精铁或熟铜制造。纸囊，以扇藤纸白厚者加缝之，以住所制茶，使不泄其香也。纸囊，用扇藤纸双层缝制，用来贮藏烤好的茶饼，有助于保持茶香不泄漏。碾，以橘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之，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至其轻微也。内容惰而外无榆木，惰形如车轮，不服而轴焉，长九寸，阔一寸七分，惰径三寸八分，中厚一寸，边厚半寸，轴中方而直圆，其浮木以鸟羽制之。碾，用橘木制作，也可以用梨、桑、桐、柘木制作，内圆外方，既便于运转，又可稳固不倒。内有一车轮状带轴的舵，舵的直径三寸八分，中间厚一寸，边厚半寸，轴长九寸，中间方，两头圆，能在圆槽内来回转动。用它将炙烤过的饼茶碾成碎末，便于煮茶。浮沫，用鸟羽毛做成，碾茶后用来清掸茶沫。罗沫，以合柱之，以泽至河中，用巨竹剖而曲之，以沙圈依之，其合以竹节为之，或曲山以漆之，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泽，以海贝、立格之属，或以铜、铁、竹壁册之类，则者梁也、准也、度也。 罗河，罗为筛，河即河，经罗筛下的茶沫盛在盒子内，罗用竹制成，弯曲成圆形，绷上细纱或绢，盒用竹或薄杉木板制成，也成圆形，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则用海贝、蛤蜊一类的小介壳充当，或铜、铁、竹制作，供凉茶用。水方以昼木、槐、秋、子等合之，其里并外缝七指，寿一斗。水方用昼木或槐、秋、子木聚板制成，板缝用漆涂封，可盛水一斗，用来盛煎茶的水。露水囊若常用者，其隔以生铜铸之，以备水湿，无有苔绘腥色之意。以熟铜苔绘，铁腥色也。临其骨银者，或用之竹木，木与竹非持久涉远之具，故用之生铜。其囊之青竹以圈之，裁壁间以缝之，扭翠垫以缀之，又作绿油囊以铸之，圆径五寸，柄一寸五分。

茶来自草木，因人而获得独特价值。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之道。确切地说，茶从陆羽的《茶经》开始，摆脱了自然的粗野，上升到一种精神层次，成为华夏饮食精神的缩影。《茶经》之后，茶就是人生草木间。

们都知道，唐僧的身世颇为传奇，是江流儿，他母亲将他放在木盆中，顺着江水飘走，后来在江边被一位寺庙的僧人捡到，从此就在寺庙中长大。而根据《唐才子传》的记载，陆羽的身世跟唐僧有些类似，也是智积禅师在水边捡到的一个婴儿，后来被抚养成人，因为捡到的孩子自然也就无从知道他的姓名，所以陆羽长大后就用周易给自己算了一卦，他得到的结论是鸿雁飞行渐近于小山顶，它的羽毛可以用来修饰仪容，于是陆羽就给自己取名为陆羽，字

中国是茶叶和茶文化的故乡，我国发现和采摘茶叶的历史呢已有数千年。现在茶早已是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饮品。关于茶经我们知道了很多，那关于写茶经的他陆羽，你有了解吗？有人说谈起茶的缘起就不能不提及他，他就是陆羽，一生为墨客集市做茶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他的那部茶经让他名垂青史。有人说陆羽发明了茶，这是不对的，因为在陆羽之前茶就是中国人的饮品了，只不过不算普及。还有呢，陆羽之前的时代茶不叫茶而叫荼，荼主要是一种药草，并不是日常饮用。那么陆羽对于茶的故事，我们感觉到他深爱着这个对他来说有着草木情的这片树叶。陆羽不是茶的发明者，却是中国茶文化的鼻祖，他创造了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从而开启了一个茶的时代。确切地说，茶是因为陆羽而一起成为华夏饮食和精神缩影的。从历史背景来看，陆羽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起伏的乱世，他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几代，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由盛转衰。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陆羽身世也是很蹊跷，连自己都不知所生。3岁的时候被遗弃，陆羽之名和鸿渐之号是他自己在成年之后自己给自己起的。庆幸的是，他遇到了被龙盖寺老僧智基收养的命运。如此幼小的孩子自然无法打坐念经，于是师父教他煮茶识字，因此陆羽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很多烹茶变水的知识。虽然他半生都在研究茶的种植、茶叶品种的排名，更著出了经世名书《茶经》，但成为茶圣是在他故后的事。他在世时的第一身份是文人，而且算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文人。陆羽和唐朝的各大大咖都是好朋友，比如颜真卿、刘长卿、白居易等人，全唐诗当中与他唱和的诗人近60人。陆羽一生不重财富，热爱自然，他热爱田园生活。全唐诗中再有陆羽的一首诗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千线万线细江水，曾向静陵城下。

听说他的性格深刻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属性，一部《茶经》也数出了华夏茶文化的优雅，写出中国茶的灵魂。

那是公元735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唐朝的智基和尚路过一座小桥，听到桥下有群雁哀鸣之声，智基好奇地走了过去，看见一群大雁正在用翅膀护卫着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男婴。智基将男婴抱回寺中，这个容貌不是很俊朗的男婴便是后来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四为茶神的陆羽。男孩因脸上有瑕疵，很多人觉得他的相貌可能不是很俊朗，但是对于另一个方面他却是非常突出。这个男孩很喜欢茶，他喜欢奉茶煮茶，日复一日渐渐学得了茶艺之术。

悉中国人的精神符号，也是千年文化的沉淀。茶圣陆羽《茶经》中有十句经典，道尽茶的学问与境界，每一句都藏着东方美学的无尽奥秘。一，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开篇第一句，陆羽便将茶定义为南方的珍贵树木，强调其天然灵性。茶树生长于山水之间，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茶文化扎根的土壤。二，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水质决定茶汤的灵魂。陆羽认为，山泉水最佳，江水次之，井水最末。这一标准至今仍被茶人奉为圭臬。三，茶之为用，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性寒凉，适合品行高洁、生活简朴之人。饮茶不仅是解渴，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四，起火用炭上，木炭次之，松木炭下。烹茶火候讲究纯净，一炉好火方能激发茶的真味。五，茶有酒难，从制作到品饮，茶需经历九重考验。陆羽的酒难论提醒我们，茶道无小事，细节应乾坤。六，啜苦咽甘，茶也。入口微苦，回甘绵长，这便是茶的哲学。人生如茶，苦尽甘来，方知真味。七，茶香宁静，却可以致远；茶人淡泊，却可以明志；茶香清幽，却能引人静思；茶人淡泊，却能坚守初心。茶道之境，在于心性的修炼。八，其器，宜用瓷碗，不宜用金属器。茶器是茶汤的舞台，陆羽推崇瓷器的温润，反对金属器的冷硬。器皿的选择，关乎茶汤的韵味与品饮的仪式感。九，茶意在于心，不在于技。泡茶的最高境界不在技巧，而在心境。陆羽认为，

0: 内心平和，才能泡出茶的本真。十，茶道在于和，不在于争。茶道追求和谐，而非胜负。一席茶间，主客相敬，人与茶与自然达成默契，这才是茶文化的终极奥义。陆羽的《茶经》不仅是一部茶学指南，更是一部生活美学经典。这十句话，从选水、用火到修心，构建了中国人独有的茶道宇宙。我们不妨将这些智慧融入茶室中，让更多人领略到茶中蕴含的无尽韵味与深刻哲理。
1: 很多人会好奇，陆羽为什么要写《茶经》？难道他仅仅是为了介绍一般的茶叶知识、煮茶、饮茶技巧吗？不是的，他写《茶经》真正目的，可能是以茶论道，阐发自己对社会、对人生价值、伦理道德的一些看法，而把这些深刻的道理隐匿在茶之中。是在感受了社会动荡与不安之后，为自己寻求理想的精神寄托，对理想中的社会与人该如何生活所做的思考与求解，亦试图为社会提供一种合乎人性、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可以理解为通过日常生活而表现出对真善美的追求，茶道精神可与此相联系而展开联系的社会生活坐标。茶经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与民生关心的实际行动与具体表现。陆羽所特别看重茶，不仅仅是他随遇而安的需要，也是融物质与精神务实而灵动的载体，同时也可以承载人们的向往。陆羽在《茶经》中通过以茶论道，将儒家思想之核心仁义、中庸、和谐、道德融于茶室之中，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精神的培育和人格的创造。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都说三十而立，你三十岁的时候立了吗？在家收拾屋子，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播客，冷不防听到主持人问出这样一句来。受访者仔细想了想，认真回答说，要是按照大家普遍对三十而立的标准来看，我应该是达到了。三十岁之前，我结了婚，有了宝宝，事业也处在上升期。可是实际上，我大约是在42岁那年，才真正从内心感觉到那种立住的感觉。30岁的时候，只觉得生活兵荒马乱，看似成家立业了，其实那种无法破解的迷茫感，只有我自己知道。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孔夫子这句对自己人生的总结，被人们当作人生进度的参考坐标系，代代相传下来，愈发像是套在许多人脑袋上的隐形紧箍咒，以年龄数字作为任务达成期限，争分夺秒的追逐，过分专注在速度，反而忽略了要立的究竟是什么。若是孔夫子活到如今，看着大家在年龄到达之前完成人生 KPI 拼搏至此，大约也会感到一丝惊慌，老夫原话可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嘛。论语为政里写，50有5而志于学，30而立。原本想要表达的是，我15岁有志于学习，经过漫长的尝试和努力，等到30岁的时候就确立了我的志向。所以30而立的立，并非指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而是指确立心之所向，确立自己终其一生想要抵达的地方。诚恳地说，确立心之所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活在世上，周遭人事、时代洪流、四面八方的规训，都会影响人的选择，让人误认为大家都去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文学评论家杨照先生在给毕业生赠言里说，请多花一点力气，主观地离开自己的时代。这句话或许不仅仅适用于刚刚离开校园的毕业生们，也适用于所有尚未确立心之所向的每一个人。主观地离开自己的时代，意思大约就是放弃过往熟悉范围内的标准，用更广阔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卸掉过往身上的亮丽标签，重建内心的谦虚与沉稳。作家马家辉说，在学校里，考试是跟别人竞争，老师有要求，课程有要求，你要猜老师的要求是什么，课程的期待是什么，按照老师跟课程的条条框框去做去想。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心态，会逐渐把人捆绑住，乃至于进入社会了，也总是惯性的去想着别人怎么看，周围的人都在如何，生怕自己掉了队，得了最后一名。要学着把这种心态解放开，多去尝试，去见识，去挖掘，去明确自己真正好奇的是什么，想去的地方是哪里。确立志向时，多花些时间，慢慢来，抵达终点的速度反而会比较快。有句诗，在心里埋了很久，是张九龄感遇的末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树木花草知晓自己的样貌，抽芽开花对他们而言是自然不过的事，并不是为了求得美人青睐而改变，
每每迷茫困顿的时候，就想起这句诗来，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知道我是一朵这样的花，我开不成别的样子。知晓自己的样貌，自在而处，向内而求，不妄自菲薄，亦是一种力。曾听一位作家谈及30岁的迷茫感受，对他来说，从小到大的天才标签是一直以来的光环，同样也是一种迷障。无论你什么样，大家都会带入他内心的预期当中来，久而久之，便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是谁了。于是他决定离开这里，去一个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独自生活一年。那一年里，他上学、记录，用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沉入到简单的生活里，看四时花开，等雪落雨停，吃一日三餐，心慢慢地变得平和。他将那段生活称之为降噪，即卸掉外界对自己的想象与规训，认识最清晰的自我。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即便没有他人眼里那般天才，甚至看上去有一点普通，那又如何呢？我亦有自己独一无二之处，我知道我是一朵这样的花，我不会也不愿开成别的样子了。读王小波的《三十而立》的时候，被故事里的一段话戳中过，心有戚戚，于是记住了，偶尔拿出来警示自己。我在实验室里走着，忽然觉得生活很无趣，把人用湿牛皮裹起来，放在阳光下暴晒，等牛皮干硬收缩，就把人裹得很紧。生活也是如此，你一天天老下去，牛皮一天天紧起来。这张牛皮是什么呢？是日复一日的生活规律，亦是朝九晚五，吃喝拉撒，着急忙慌，双眼无神。记得当时与朋友分享这种感受，朋友说，有时候不是工作和生活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忽略了去关照生活本身的质地。保持知觉，于是便会发现，给千篇一律的生活重新命名，皆可成诗。在《三十而立》的故事后面，王小波写，如果一个人不会唱，那么全世界的歌对他毫无用处，如果他会唱，那他一定要唱自己的歌。这就是说，诗人这个行当应该取消，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诗人。或许决定做自己的诗人的那一刻，便是而立了吧。应该从哪里说起呢？你生活的故事应该从哪里说呢？是从你走上那条路的那一天，还是从你看见那个人的那一天，还是从你终于在心里放弃一些什么而选择另一些的那一刻开始说起呢？总之，那一节故事就这么开始了，然后是漫长的细枝末节，其中填满了好多好多由衷的泪，好多好多由衷的笑，走一步退一步又走一步。那时觉得日子好漫长，漫长的一天好像有25个钟头，一分钟好像有61秒，雨下来怎么也遮不住，时间长的怎么也过不去。但终究桶里的水落下又涨起来，房檐上的冰结了又化开，田里的草枯了又绿，渐渐的，你心里长出了很多枝，很多叶，很多即使啄木鸟也啄不醒的仲夏夜之梦。
越来越多的东西填满你的家，你的生活和你寂寞的心。心里装不下的就慢慢的溢到脸上，于是你开始长出一条又一条的皱纹。终于一晃眼，一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十年也就这样过来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快得鬓边的头发昨晚还是黑的，今晨就变白了，快得昨天还是洗不掉的墨痕，今天就淡了。真难以置信当初是怎样走过来的。原来人在风中只是一眨眼，以此水非彼水了，此时非彼时了。在这一路上，你看见了好多风景，看见了好多坎坷，你的泪铸成了你的笑，你的笑转眼又付给了另一处的荆棘。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圆是必然，缺也是必然。我们的生活是一串永远也数不完的又甜又涩的念珠呀。难道你还不明白，任何幸福都可遇而不可求的，切莫事先为自己准备任何欢乐。我早就觉得快乐比忧伤更珍惜，更难得，也更加美好。向周围传播幸福最有效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本人做出表率呀。因此我决意要幸福。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每次看古装剧，翻来覆去就是皇帝、将军、太监这几个职业。你以为古代就只有士农工商，那你就太小看古人的脑洞了。今天带你盘点几个古代真实存在的职业，一个比一个冷门，一个比一个离谱。鸡人，没错啊，这个职业就叫鸡人。周礼春官里白纸黑字写着，从周代就有这个官职，干什么的？学鸡叫。在没有闹钟的先秦时期，鸡人专职负责在天快亮的时候大声地叫醒百官。大祭祀的时候，鸡人要在夜里呼喊蛋来警醒所有人，相当于一个人体闹钟，还自带编制的那种。更神奇的是，鸡人不仅负责报时，还掌管祭祀用的鸡声，要辨别鸡的毛色，管鸡也学鸡叫，这大概是最人鸡合一的职业了。伶人，周礼天官冢宰记载，伶人掌兵，

伶人是最早的专职采冰人，工作内容很简单，冬天囤冰，夏天给贵族提供冰块降温或者冰镇食物。没有冰箱的年代，冰块是绝对的奢侈品。伶人掌管着整个皇家冰窖，堪称古代的冷链物流 CEO。 采师官，周朝设立采师官，每年春秋两季到民间采集歌谣，他们手持木铎行走各地，记录劳动者的歌咏疾苦和呼声，带回给皇帝。这其实就是古代的民意调查员加新闻记者。诗经里大部分诗歌就是这么来的，带薪听歌，公费旅行，这不就是现代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吗？种户，古代有种职业叫伶户或种户，职业守伶人。根据《睡虎地秦墓主简》记载，至少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份工作不需要跟太多人打交道，还有官方编制，对于不喜欢社交的 I 人来说，简直是理想职业。挽歌郎，挽歌郎就是在出殡队伍中唱挽歌的人。一开始，只有皇家和高官丧礼才有，唱的也是固定曲目。但最离谱的是，挽郎工作结束后，可以由礼部报送吏部，直接授予七品以上官职，十三四岁就能当官。所以唐朝时世家子弟为了争抢挽郎名额，甚至闹到朝廷上吵架，唱个丧歌就能走上人生巅峰，这操作你服不服？赊刀人，赊刀人是一个神秘职业，传说起源于宋朝。他们背着菜刀、剪刀走街串巷，但不收钱，先把刀赊给百姓，然后留下一句预言，这哪是卖刀的，分明是江湖预言家呀。最离谱的来了，绣脚官。宋朝官府专设绣脚官，通过纹绣进贡女子的双脚，判断是否符合入宫标准。说完这些职业，是不是觉得现代工作也没有那么卷了？毕竟你不需要凌晨三点学鸡叫，也不用靠闻脚丫子谋生。古代职业分工的精密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有些职业消失了，有些演变了，但每一个都见证了古人的生活智慧，以及古人脑洞也挺大的呀。贾府一天吃两顿，早膳在上午九点到十点，晚膳在下午三到四点，中间根本没有午饭这个说法。那问题就来了，日子这么长，中间饿了怎么办呢？常规操作，点心。第四十一回，贾母带着刘姥姥游大观园，到了坠锦阁听戏吃酒，正热闹着，丫鬟端来两个小捧盒，揭开看，每个盒内两样，一盒是藕粉桂糖糕、松仁鹅油卷，另一盒是一寸来大的螃蟹小饺，还有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子。这就是贾府的加餐点心。一般来说，点心是有定例的，提前备好，到了时辰用食盒端上来，你从里面挑，挑上你最可口的吃上一口，挑不上的就放下。要是不想吃点心，就想吃一碗热汤、一碟热菜、一口热饭呢，还好有小厨房。贾府有个专门解决饿了的地方，大观园小厨房。元春省亲一回之后，园子里住了宝玉、黛玉、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这些人离荣国府的大厨房远，来回传饭不便，
于是单独设了一个小厨房。

专公园中各房随时传唤，想吃点什么，打发丫鬟去说一声，刘嫂子就现做现送。书里没正面写过小厨房什么样，但从各处零散的对话和事件里能拼出一个大概。那是一间独立的厢房，有灶台，有案板，有蒸笼，有食材柜子。刘嫂子是管事儿的，手下还有几个帮厨的小丫头，每天从早到晚，各房的丫鬟轮番来传话。探春要食蔬，思琪要鸡蛋羹，林妹妹的燕窝粥得小火喂着，宝玉屋里隔三差五要汤要羹。刘嫂子的一天就是围着灶台转的一天。回到开头的问题，饿了怎么办？答案很简单呀，找刘嫂子，想吃什么跟她说，她给你做。但是否有求必应呢？那可不一定，要看你是谁。你是贾母，食盒端到面前，捡一个尝一口，不想吃了就给丫鬟。你是宝玉，嚷一声饿了，满屋子人替你催饭。你是姑娘们，小厨房也给你做，想吃什么传句话。你是有头脸的丫鬟，也能托关系吃上一顿好的。你要是小丫鬟或者婆子呢，那就自己想办法吧。刘嫂子握着开火权，看着人下菜碟儿，有人吃上了虾丸鸡皮汤，有人连碗鸡蛋羹都吃不上呢。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做大绿金加产业，在双碳赛道上奋力书写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燎原答卷。
1: 从少年学徒到大国工匠，丁兆民数十年扎根焊接一线，在火花闪烁间点亮新时代劳动者的璀璨光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曾经因为而兴的燎原正在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随着氢原号氢能文旅列车落地，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我市立足废弃矿坑资源，做强绿金加全产业链，在矿坑之上探索出点绿成金的转型新路。8月23号，印有氢原号字样的墨绿色氢能文旅列车运抵燎原，车身上魁星楼、琵琶、梅花鹿等城市文化符号格外醒目。8月17号，另一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氢能源试运列车正式下线，他们都将在燎原上岗，串联起黑金小镇、动植物园等文旅点位，过去向外运送煤炭，如今迎来八方游客。这条观光铁路专线串联起工业技艺、生态修复与本土文化，也成为燎原对外展示绿色转型的鲜活名片。市民张兴华：
2: 一直十分期待氢能源文旅小火车，老矿区、老铁轨变身观光线路很有意义，希望早日通车，坐上列车看一看矿区的新变化。
0: 氢原号是绿色产业的对外窗口，它的根基则在燎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作为全省绿氢产业标志性工程，项目充分利用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构建风电、光伏、储能、制氢、绿氨、绿甲醇全产业链。项目规划风电总装机2.609吉瓦，配套风机365台。目前一期133台风机加紧建设，制氢车间钢结构完工，电解制氢设备、二氧化碳压缩机组安装就位，储氢罐等设施已经建成。循环水、仓储、中控室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该项目打通了风光、储能、绿氢、二氧化碳补给、绿色甲醇完整闭环，把废弃矿坑的土地资源转化为新能源产业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依托重大项目牵引，燎原高标准打造零碳产业园区，集聚氢能上下游企业，让绿色发展红利惠及市场主体。

0: 行的燎原大卷。
1: 本台记者报道，在轰鸣的生产车间里，一把悍枪淬炼初心，三指工位坚守半生。从少年学徒到大国工匠，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高级技师丁兆民，数十年扎根焊接一线，以精益求精的钻研，甘于奉献的坚守，在火花闪烁间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用实干书写吉林工匠的时代担当。1986年，16岁的丁兆民走进燎原原制泵厂，成为一名焊工学徒。自此，焊枪与弓箭相伴朝夕。他深知焊接看似转瞬的火花，考验的却是毫厘之间的真功夫。别人完成当日工序便收工，他却留在工位反复调试焊接角度，把控温度节奏，一遍遍实操记录工艺要点。凭着肯钻研、肯坚持的韧劲，一点点打磨过硬焊接本领。薄铝焊接是行业难题，弓箭极易焊穿报废，厚度仅0.3毫米的铝箭，在他手中却能精准完成修补。曾有一台进口设备壳体开裂，外送维修周期长，费用高昂，直接影响生产进度。丁兆民主动承接攻坚任务，反复研究设备结构，多次试验调试工艺，凭借自创焊接工艺完成修复，实现进口精密设备自主维修，为企业节约大量成本，保障生产有序推进。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丁兆民。
2: 0.3毫米的薄铝气焊，可以说是在焊接界天花板级的。以前我刚学徒的时候，那焊2厚的这个铝板都感觉，哎呀，这么薄我都能焊上，感觉特别了不起。经过10年去打磨磨练呢，0.3毫米的铝合金焊接，我终于如心所愿。
1: 深耕一线数十载，丁兆民不止深耕焊接一门手艺，铆、钳、锻多类技能样样通晓，立足生产痛点，他不断探索创新，先后推出10余项焊接新工艺，设计各类工位器具，落地数百项技术改进成果。单是铸铁铅焊一项技术应用，就被企业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用一线工人的智慧破解生产堵点。身怀绝技，更思薪火相传。依托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丁兆民全力做好传帮带，走进院校扎根车间，把多年总结的实操诀窍、实操经验倾囊相授。教学时耐心讲解理论，实操中手把手示范带教。多年来累计培育400多名青年产业工人，为吉林制造业源源不断输送技能人才，让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代代传递。丁兆民徒弟高俊毅，
3: 就在我师父教我的10多年的工作生涯里，我师父在生活中、在工作上、在经验上，都把他这些年学到的然后感受到的都全部保留的教给了我。然后我也决定把，如果以后我要是也会收徒，我也会把这份就是经验技术就一并传承下去。
1: 以匠心淬炼本领，以坚守浇灌热爱，这一位吉林一线工匠正继续用手中焊枪焊接产业发展的美好未来，点亮新时代劳动者的璀璨光芒。
0: 本台记者于淼、刘畅报道。在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赛事中，燎原一帮助残乒乓球队奋勇拼搏驰骋赛场，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竞技状态，一举斩获3金2银3铜的优异成绩。燎原市一帮助残公益服务中心是一家非营利性公益社会组织，自2024年9月成立以来，中心始终秉持体育赋能、残健融合的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残疾人公益帮扶、体育康复和特长培育工作。其中，乒乓球体育康复是中心核心特色公益项目，全程面向残障群体开展免费公益训练，助力残障人士体能康复和特奥体育人才培养。今年，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我市举办， 对于一般。

0: 助残的参赛运动员而言，这是他们在家门口征战赛场、展现辽源残障青年风貌、为家乡争光的宝贵机遇。为此，全队开启了高强度、精细化的赛前集训。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队员们刻苦训练，打磨技术细节，不断突破自身瓶颈，提升竞技状态，全力以赴奋战赛事，冲击佳绩。赛场之上，队员们不惧对手，沉着应战，凭借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练就的扎实球技与坚韧意志，稳定发挥，在一次次挥拍角逐中奋勇争先，突破自我，最终斩获三金两银三铜的优异成绩。本次赛事成绩不仅打破了辽源乒乓球项目在省残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更填补了我市轮椅乒乓球项目参赛获奖的空白。运动员吴新博：
1: 真的特别感谢一帮助残给了我们安心的训练、大胆的追梦机会。教练一直耐心的对待我们训练，还有很多爱心人士默默的支持鼓励我们。虽然我们平时有点累，但能站在赛场上为家乡争光，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接下来我们要好好训练，不断提升自己，拿出更好的成绩，不负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0: 据了解，在各级部门指导和社会爱心力量的支持下，辽源一帮助残公益服务中心持续优化训练保障，完善人才培育体系，已累计培育多名优秀残障体育人才，先后在各级残疾人体育赛事中斩获金牌9枚、银牌7枚、铜牌7枚，有力推动了我市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
2: 本台记者报道，为全力保障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顺利举办，全面提升赛事沿线、比赛场馆周边市容绿化景观品质，连日来市园林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坚守一线，精工细作，有序开展绿植修剪、花草补植、绿地保洁等绿化提质作业，以精致整洁的城市绿意擦亮辽源文明底色，全力当好省运会绿色护航员。在省运会比赛场馆周边、赛事赛道沿线，园林管护工人开启精细化养护作业，对道路两侧行道树、景观灌木进行规整修剪，及时清理干枯枝、土长枝、杂乱侧枝，统一修整绿化带形态轮廓，让沿线植被造型规整、层次清晰。针对部分绿地裸露、绿植稀疏点位，工作人员分工配合，抢抓时机，有序开展挖坑、栽苗、培土、浇水等补植作业，补齐景观短板，丰富绿化色彩，让赛事沿线绿意更浓，景致更美。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运会环境保障工作，市园林管理中心提前谋划、精准部署，聚焦赛事赛道、比赛场馆、重点交通节点等核心区域，全面启动赛前绿化景观提质专项行动，通过分片包段、定岗值守、全域巡查的工作机制，逐项整改绿化薄弱环节，全方位优化提升赛事沿线绿化景观风貌，着力打造干净整洁、层次丰富、景致优美的城市绿色风景线。截至目前，市园林管理中心全域累计栽植各类观赏花卉110万株，布设艺术花箱1300套，高质量完成48处主题绿雕翻新升级，高标准打造人民广场、高速出入口、体育场等一批省运会重点迎宾节点景观，同步推进马鞭草花海养护、城区绿篱草坪修剪、枯死树木清理等精细化管护作业。赛事保障阶段，园林部门将每日投入养护车辆45台，工作人员200人次，常态化开展沿线绿化保洁与景观管护，持续巩固提升绿化成果。市城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绿化管理部部长胡少成：
3: 省运会在家门口举办，我们倍感自豪，责任在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赛事期间绿植养护、花草管护和绿地保洁工作，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全力为省运会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2: 下一步，市园林管理中心将持续压紧压实管护责任，持续深化赛事沿线绿化精细化养护、常态化保洁工作，动态巡查整改各类绿化问题。

0: 持续巩固提升景观成果，以精致亮丽的城市生态环境为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1: 这一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为了保证大炮好用，袁崇焕还专门找来了一个叫孙元化的人。按照惯例呢，买进口货都要配发中文说明书，何况是大炮呢？葡萄牙人呢很够意思，虽说是二道贩子没有说明书，但可以搞培训，就专门找了几个中国人集中教学，而孙元化就是葡萄牙教导班的优秀学员。袁崇焕的第三种武器叫做坚壁清野，为了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喝到一滴水，袁崇焕命令烧毁城外的一切房屋草料，将所有的居民转入城内。另外呢，他还干了一件此前所有努尔哈赤的对手都没有干过的事情，清除内奸。努尔哈赤啊，是个比较喜欢耍阴招的人，对派奸细里应外合都很有兴趣。此前的抚顺、铁岭、辽阳、沈阳、广宁都是这么拿下的。努尔哈赤不了解袁崇焕，袁崇焕呢却很了解努尔哈赤，他早就摸透了这一招，便组织了锄奸队，挨家挨户的查找外来人口，遇到奸细立马干掉，并且呢派民兵在城内站岗，预防奸细破坏。死守、大炮、坚壁清野，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努尔哈赤手下是有60000精兵啊，已经把这个宁远是团团围住，突围那是没有希望的，死守呢那是没有援军的，即使击溃了敌人，他们还会再来，又能支撑多久呢？所以啊，最终将他带上胜利之路的是最后一种武器。这件武器从一道命令开始，布置完防务之后，袁崇焕叫来了下属，让他立刻到山海关找到高帝，向他求一件事儿。这位部下清楚这是去讨援军，但是他也很迷茫啊。高先生跑得比兔子都快，才把兵撤回去，怎么可能派兵呢？此行啊，必定无果，援军是不会来的。袁崇焕听后镇定地回答，我要你去不是讨援兵的，请你转告高大人，我不要他的援兵，只希望他做一件事儿。如果发现任何自宁远逃回去的士兵或将领，格杀勿论。这件武器的名字叫做决心。我没有朝廷的支持，没有老师的指导，没有上级的援兵，没有胜利的把握，没有幸存的希望，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不会后退，我会坚守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即使同归于尽也绝不后退，这是我的决心。

0: 正月二十四号的那一天，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袁崇焕召集了他的所有部下，在一片惊愕声中向他们跪拜。他坦白地告诉所有人，不会有援兵，不会有帮手，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然后袁崇焕咬破中指，写下血书，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天启六年正月二十四晨，努尔哈赤带着轻蔑的神情发动了进攻的命令，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在这儿啊，我们必须要说明，后金军攻城不是光膀子去的，他们也很清楚骑着马是冲不上城墙的。事实上呢，他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战术系统，大致是有三拨人。每逢攻击时，后金军的前锋都由一种特别的兵种担任，叫盾兵。所有的盾兵呢，都推着盾车。所谓盾车呢，是一种木车，在后木板的前面裹上几层厚牛皮，泼上水。由于木板和牛皮呢都相当皮实，明军的火器和弓箭无法射破。这是第一波人。第二波是弓箭手，哎，躲在盾车后面，以斜45度角向天上射箭。哎，这射程是很远的啊，甭管射不射得中，射完就走人。最后一波呢，就是骑兵。等前面都忙活完了，距离也就近了，冲出去砍人效果那是相当好。无数明军呢，就是这样被击败的，火器不管用，骑兵砍不过人家，只好就此覆灭。这次流程啊，也大致相同，无数的盾兵推着木车向着城下挺进，他们相信城中的明军和以往没有任何区别，火器和弓箭将在牛皮面前屈服。然而啊，这个牛皮破了，驾着云梯的后金军躲在木板和牛皮的后面，等待靠近城墙的时刻。但是他们等到的只是晴天的霹雳声以及从天而降的不明物体。值得庆祝的是啊，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俯瞰到了宁远城的全貌，在半空中。宁远城头的红衣大炮以可怕的巨响喷射着灿烂的火焰，把无数的后金军、他们破碎的盾车以及无数张牛皮都送上了天空，然后呢就是地府。关于红衣大炮的效果啊，史书当中的形容那是相当贴切，而且耸人听闻，至处遍地开花，尽皆糜烂。当第一声炮响的时候，袁崇焕不在城头，他正在接见外国朋友朝鲜翻译韩元。巨响吓坏了朝鲜同志啊，他惊恐地看着袁崇焕，却只见到一张笑脸以及轻松的三个字：贼至矣。几个月前呢，当袁崇焕决心抵抗之时，就已经安排了防守体系，总兵满贵守东城，参将祖大寿守南城，副将朱甫守西城，副总兵朱梅守北城，袁崇焕呢坐镇钟楼，居高指挥。四个人当中啊，以满贵和祖大寿的能力最强，他们守护的东城和南城也最为坚固。后金军呢是很顽强的，在经历了重大打击之后，他们是毫不放弃，踩着前辈的尸体继续向城池挺进。他们选择的主攻方向啊是西南面，这个选择其实不太好，因为西边的守将是朱甫，南边的守将呢是祖大寿，所以守护西南面的是朱甫和祖大寿。更麻烦的是呢，后金军刚踏着同志们的尸体冲到了城墙边，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境地。攻城的方法大抵呢是一方架云梯拼命往上爬，一方呢扔石头拼命不让人往上爬，只要皮厚硬头皮啊，那冲上去就赢了。可是这次不同啊，城下的后金军惊奇地发现，除了头顶挨炮之外，他们的左侧、右侧，甚至后方 都有连绵不断的炮火袭击，可谓是全方位全立体呀，无处躲闪，痛不欲生。我们都知道啊，一般的城池是口字形，四四方方，哎，一方爬一方不让爬，这是比较厚道的情况。更猛一点的设计呢是凹字形，敌军进攻这类城池的时候，如果进入凹口，那就会受到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攻击，那是相当难受了啊。这种设计呢，常见于大城的内城，比如说北京的午门、西安古城墙的瓮城，就是这个造型。或者呢，是城内有点兵，没法拉出去打，又不甘心挨打的，也这么修城，杀点敌人好过把瘾。但是啊，这个创意是没有止境的啊。宁远的城墙呢，大致是个山字。那也就是说，在城墙的外面伸出去一段城楼，在这座城楼上派兵驻守，那就会有很多好处啊。比如说敌人刚进入山字的两个入口的时候，就打他们的侧翼；敌人完全进入之后，就打他们的屁股。如果敌人还没进来，在城头上架门炮，就可以提前把他们送上天。另外啊，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处，敌人冲过来的时候呢，有这个玩意儿可以把敌人分流成两截，分开打。当然啊，疑问也是有的，比如说把城楼修得如此靠前，几面受敌，如果敌人集中攻打城楼怎么办？哎，这答案就是啥呢？随便打无所谓，因为这座城楼伸出去就是让人打的。这座城楼呢，可能是实心的啊，下面是没有通道，士兵调遣都在城头上进行。那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楼拆了，还得接着啃城墙，压根儿就进不了城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城楼是谁设计的哈，只是觉得这人是比较狠的。除了地面之外呢，后金军承受来自前后左右上五个方向的打击，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遮挡，那就是同伴的尸体。所以啊，片刻之间已经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然而进攻者呢没有退缩，无功而返，努尔哈赤的面子且不管啊，啥也没弄到，回去怎么跟老婆孩子交代呢？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后金军终于爆发了。虽然不断有战友飞上天空，但他们在尸体的掩护下，终究还是来到了城下，开始架云梯。然而啊，炮火实在太猛，天上还不断掉石头，弓箭火枪不停地打，刚架上去就被推下来啊，几次三番，他们爬墙的积极性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呢，决定改变策略，开始钻洞。具体的施工方法呀，是在头上盖牛皮木板，用大斧刀剑对着城墙猛劈啊。最终的工程目的呢，是把这个城墙啊给凿穿。这就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程啊。头顶上经常高空抛物不说，还缺乏重型施工机械，就凭人来刨，那真是相当之困难。但是后金军呢，用施工成绩证明，他们之前的一切胜利都不是侥幸取得的。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在寒冷的正月，后进挖墙队顶着炮火，凭借刀劈手刨，竟然把坚固的城墙挖出了几个大洞。按照史料的说法，是凿墙缺二丈者三四处，那也就是说呢，二丈左右的缺口挖出了三四个，但是明军毫无反应。当然呢，不是没反应，是没有办法反应，因为城头的大炮呢是有射程的，敌人如果贴近城墙，就会进入射击的死角，炮火是打不着的，而火枪弓箭都无法穿透后金军的牛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紧张施工，毫无办法。就古代城墙而言呢，凿开两丈大的洞，那就算致命伤了，一般都能塌掉。但奇怪的是呢，洞凿开了，城墙却始终不垮。原因在于啥呢？在于天冷，很冷。根据史料分析啊，当时的温度大致在零下几十度，城墙的地基被冻住，所以说不管怎么凿，就是垮不下来。但袁崇焕很着急，因为指望老天爷毕竟是不靠谱的。按照这个工程进度啊，没过多久，城墙就会被彻底凿塌，六万人涌进来，说啥都没用了。当务之急，要干掉城下的那帮牛皮护身的工兵。然而大炮打不着，火枪没有用，如之奈何呀？关键时刻呀，群众的智慧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城墙即将被攻破之际，城上的明军突然想出了一个反击的方法。这个方法呀，是这样的啊，先找来一张棉被，盖上稻草，并且呢，在里面裹上火药，拿火点燃，扔到城下。棉被、稻草加上火药，无论是材料还是操作方法都平淡无奇，但是效果是非常恐怖的。明军呢，把棉被卷起来，点上火，扔下去，转瞬间，壮观的一幕出现了。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开始剧烈燃烧，开始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翻滚也毫无作用。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伴随着恐怖的大炮轰鸣声，一道火海包围了宁远城，把无数的后金军送入了地狱。英勇的后金工程队全军覆没。这种临时发明的武器啊，就是鼎鼎大名的万人敌。从此它被载入史册，并且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燃烧瓶的雏形。眼前的一切都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以及心理承受的程度。万历十二年，他25岁，以13副盔甲起兵，最终杀掉了仇人尼堪外兰。而那一年呢，袁崇焕才刚刚出生。他跟随过李成梁，打败过杨镐，杀掉了刘听、杜松，吓走了王化贞。当他完成这些丰功伟业，名声大振的时候，袁崇焕只是个四品文官，无名小卒。之前呢，几乎每一次战役他都以少打多，以一弱胜强。然而现在他带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兵力，势不可挡之气魄，进攻兵力只有自己1/6的小人物袁崇焕，输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小本起家的天命大寒是不会输的，也是不能输的。即使是伤亡惨重，即使是血流成河，用尸体堆也要堆上城头。所以啊，观察片刻之后，他决定改变攻击的方向，去打南城。这个决定充分证明努尔哈赤同志是一位相当合格的指挥官。他认为呢，南城就快顶不住了。南城守将祖大寿也同意这个观点。就实力而言呢，如果后金军全力攻击城池一面，即使明军有大炮，也盖不住对方人多，失守呢只是个时间问题。好在此前后金军缺心眼儿，好好的城墙不去，偏要往夹角里跑，西边打南边也打，被打了个乱七八糟。现在他们终于觉醒了。
知错就改的后金军呢，转换方向向南城涌去。围着宁远城如果走一圈至少也得半个小时，宁远城呢就10000多人，分摊到4个城头，那也就是2000多人。以每面城墙1公里长计算的话，每名守兵大概是2人啊，当然这是最乐观的估算。所以呢，根据数学测算，面对6万人的拼死攻击，明军是挡不住的。事情发展呢与数学模型差不多，初期惊喜之后，后金军终于呈现出了可怕的战斗力。鉴于上面经常扔万人敌，墙呢就不去凿了，改爬云梯。冲过来的路上被大炮轰死一批，冲到城角被烧死一批，爬墙被弓箭火枪射死一批，没被轰死烧死射死的接着爬。与此同时，后金军开始组织弓箭队对城头射箭，提供火力支援。在这种拼死的猛攻下，明军开始了大量伤亡，南城守军损失达1/3以上，许多后金军爬上城墙与明军肉搏，形势是十分危急。

祖大寿战败前，袁崇焕赶到了。袁崇焕并不在城头，他所处的位置呢，在宁远城正中心的高楼。登上这座高楼，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城的战况。袁崇焕率军赶到南城，在那儿呢，他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长久以来的训练终于显现了效果，在强敌面前，明军是毫无畏惧，与后金军死战，把爬上城头的人赶了回去。与此同时呢，为遏制后金军的攻势，明军采用了新战略火攻。明军开始大量的使用火炬，除大炮万人敌火枪外，火球甚至是火把，但凡能够点燃的就往城下扔。这个战略呀是有道理的，我们要知道这是冬天，而冬天的时候后金士兵是有几件棉衣的。战争是智慧的源泉，很快更缺德的武器出现了。不知道是谁提议啊，拉出了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甩到城下，用来攻击爬墙的后金士兵。于是壮丽的一幕出现了，在北风呼啸中，几条红色的锁链在南城飘扬，它甩向哪里，惨叫就出现在哪里。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后金的攻势被遏制了，尸体堆

0: 堆满了宁远城下，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直至黄昏。至此，宁远战役已经进行一天，后金军伤亡惨重，死伤达1000余人，却只换来了几块城砖。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愤怒至极的努尔哈赤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夜战。夜战呢，其实并不是后金的优势，但是仗打到这个份上了，缩头就跑，那就是一个严肃的面子问题了。努尔哈赤认定敌人城池受损，兵力已经达到极限，只要再攻一次，宁远城就会彻底崩塌。在领导的召唤下，后金士兵举着火把开始了夜间的进攻。正如努尔哈赤所料啊，他很快就等到了崩溃的消息，后金军的崩溃。几次拼死进攻之后，后金的士兵们终于发现，他们确实在逐渐逼近胜利，用一种最为残酷的方法。攻击无果，伤亡很大，尸体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厚。如果他们全都死光，是可以踩着尸体爬上去的。沉默久了就会爆发，爆发久了就会崩溃。在又一轮的火烧炮轰建设之后，后金军终于违背了命令，全部后撤。正月24日深夜，无奈的努尔哈赤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压抑住心中怒火，准备明天再来。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他不放弃进攻，第二天历史将会彻底改变。袁崇焕已经顶不住了，他已经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连自己也亲自上阵，左手还负了伤。如果努尔哈赤豁出去再干一次，后果将不堪设想。努尔哈赤放弃了，他坚持了，所以他守住了宁远。而下一个问题是，能否击溃后金，守住宁远？从当天后金军的表现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肯定不能。没有帮助，没有援军，修了几年的坚城，只用了一天就被打成半成品，敌人战斗力太过强悍。很明显呢，如果后金军豁出去在这里待上几个月，就是用手刨也刨下来了。对于这个答案，袁崇焕的心里是有数的，于是他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必定失守，还守不守？他的决定是坚守下去，即使全军覆没，毫无希望，也要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一个人。袁崇焕很清楚啊，明天城池或许失守，或许不失守，但终究是要失守的。以努尔哈赤的操行成绩，接踵而来的必定是杀戮和死亡。然而袁崇焕不打算放弃，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援军、没有粮食、没有理想、没有希望，依然能够坚持下去的人。42年前，袁崇焕生于穷乡僻壤，一直以来他都很平凡，平凡的中了秀才，平凡的中了举人，平凡的落榜，平凡的再次赶考，平凡的再次落榜，平凡的最终上榜。然后是平凡的知县，平凡的处级干部，平凡的四品文官，平凡的学生，直至他违抗命令，孤身一人面对那个不可一世、强大无比的对手。40年平凡的生活，不断的磨砺，沉默的进步，坚定的信念，无比的决心，只为一天的不朽。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

0: 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依旧是非常大，尤其现在益寿路啊，现在这个坡路段通往长寿街这个方向呢，车多出现了缓行。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东区派出所这个门前路段啊，通往百花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依旧是布满了车辆，需要大家保持多点耐心，依次来通行。济康路呢，海东证券路口通往医实验这个方向呢，出现了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啊，车多人多。再有就是健康路东方广场路段，还有这个康宁大街、中医院新楼和旧楼门前路段啊，这个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多点耐心。新康街呢，这一时段过往的流量还是比较正常，大家可以合理的选择。再有就是千亩胡同同心医院门前路段呢，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新康街呢，现在与民康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啊，就通往市和院早市这个方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人流量也是偏大的一个状态，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啊，现在南门交站这个路口呢，目前南北走向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其他路行驶能力还比较正常，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同学们大家好。那么北京到这边呢，我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在2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14度左右。近几天呢，这个早晚的这个温差呢是特别大的，提醒大家这个出行呢早晚要还是要这个注意这个保暖。好的，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